0: 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从去年的70%提高到80%，南京师范大学更是从去年的70%大幅提升至85%。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天宇：
1: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有三个变化，高考文化分的占比由之前的70%提升到了目前的85%。第二个，今年我们是要求考生在报考南师大的时候，报考数量不能超过3所。那第三个，今年我们增加了关于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以及一个中学的公示证明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到相关的材料不能缺少。
0: 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6年各校综评简章中，报名条件不再设置学科特长类专项。以南京大学为例，2025年简章要求在相关竞赛中获得较高奖项，今年则改为具有突出学科特长、综合素质优秀、学业成绩优秀。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2: 今年主要的变化是，学科特长类和学科兴趣类可以兼报，但不兼考。如未通过学科特长类资格审核的，可转学科兴趣类，相当于给考生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另外，今年我们将依据综合素质评价表对报考学科特长类的考生进行资格初审。我校将依据确认测试考生的高考成绩，按照不超过各专业计划书的4倍确定校考名单。
0: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基础的品德与学业要求，如南京林业大学突出综合素质突出、创新前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专设思想品行类，要求获得地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2026年综评校测环节也有不小的变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往年普遍采用的面试形式改为笔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学科思维品质。南京医科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陶磊：
3: 我们学校今年综合评价的学校考核方式呢，由过去的面试改为了今年的笔试，主要是基于几个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想更加全面综合的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学习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一个潜质。第二个呢，也是应对今年报名条件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报考人数的增加。
0: 目前仍保留面试形式的高校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少数几所。业内人士分析，明年会有更多高校跟进笔试改革，回归依据统一高考成绩结合学业水平考试与高校校测的初心，更注重公平、科学与效率。
4: 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面试已经改为笔试了，所以对于接下来2027届以及以后的考生而言，这个变化可能还在行进过程当中。那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你得扎扎实实的学好高中的每门课程，结合现代的一些实际情况，培养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创新的思维，这可能才是应变综评变化的最优策略。虽然这个说起来有点大，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方向。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本周末苏超第五轮的3场比赛可以说是场场精彩，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省多地的第二现场人气也是非常的火爆，家门口就可以掀起全民足球的热潮，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5: 在江阴市南闸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堂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带来的热血与快乐。现场观众陈振宏：
6: 这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5: 在宿迁市宿豫区的顺和大集，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沸腾欢呼，现场球迷情绪善。
7: 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庾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休息我第一次到宿迁那个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万个人，很好，支持宿迁队。
5: 第二现场观赛秩序也在街道办事处、宿豫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井然有序，车巡、步巡、无人机巡，让现场观赛群众见灯见景，安心放心。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8: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在这里球迷沉浸式感受赛事的热血与张力。
5: 泗阳县市民广场精心打造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

0: 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共同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四羊球迷孙乐修：
1: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四连队加油，四连队必胜！
0: 为确保此次大型球迷观赛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四羊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作战，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四羊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严一耀：
2: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0: 据了解，江苏也在推动苏超第二现场提质扩容，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无法亲临球场的市民也能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苏超第二现场电子地图近日已经上线，打开地图即可一键导航至离大家最近的观赛点，随时加入球迷大军。随着赛程推进，第二现场地图将持续更新。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带动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进入量价齐升的强劲发展态势。作为全国光纤光缆制造的重要产业高地，苏州市吴江区多家龙头企业产销两旺，订单爆满。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朱春斌的报道。
4: 今年以来，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的光纤生产车间已连续4个月满负荷生产。凭借在行业细分领域全产业链布局，企业构建了从芯片到线缆、从传输设备到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为了满足订单交付，企业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斌：
5: 今年我们一到四月份，光纤总共销售500万新功率左右，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光纤的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扩产计划应该在10月份左右完成。
4: 今年以来，光纤行业呈现出产品量价齐升的态势。一至四月份，亨通光纤的光纤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超40%，其中海外发货同比增长超60%。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监庄元峰：
6: 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单至明年一季度，为满足订单的交付需求，公司各部门积极协同，通过工艺升级和柔性化生产管理，不断提升交付能力。
4: 庄元峰分析，在这一轮光纤产品大幅上涨的背后，是 AI 爆发拉动数据中心对光纤的需求增长，各大光纤生产企业紧抓机遇扩大产能，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比。
6: 依托全球信息建设及数据中心发展，积极布局如超低损耗光纤、海洋通信光纤、多芯光纤、空芯光纤等下一代信息产业升级产品。此外，横向拓展激光、医疗、传感等特种光纤市场应用。
3: 为期3天的第19届 CEB 无锡国际电动车展览会昨天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落幕。本届展会一共有2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上千款性能优越、外观新潮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吸引了不少市民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魅力与绿色出行的新潮流。我们来听听无锡台去采访到的情况。
7: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对电动车的需求早已不止于代步，而是更关注骑行体验、出行安全与个性表达。展会现场，多款高颜值智慧型电动车成为焦点。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高级经理任杰：
8: 这款就是我们今年女性的一号位的产品，有8重的便捷解锁，你可以实现无钥匙出门，甚至不用带手机，你就可以实现出门随意骑行和控制这辆电动车。
7: 金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黄梦杰：
9: 像这个外卖车的话，它其实对比其业内很多车型来说，充满电的话差不多在240到260左右，一般要多个80公里，常规坡度在18度，它能跑到28度。
7: 除了展示极致的性能，参展商还带来贴心的服务。作为深耕行业27年的老品牌，绿能凭借扎实的工艺和严苛的品控，为消费者实现双倍质保能开10年的承诺。江苏绿能

0: 门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翟小伟。
1: 行业的三包标准是控制器三包一年，电机三包两年，而我们绿能的产品控制器是三包两年，电机三包四年。同样的这个控制器跟电机，行业的返修率是1/1000，而我们的返修率是6/1000。
0: 无锡是中国最大的电动两轮车研发生产基地，产能约占全国的40%。在全球市场上，每3辆电动两轮车中就有1辆是无锡造。本次展会除汇聚整车新品、硬核配件、前沿技术等全产业链资源外，还通过举办发展论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组委会主任陆金龙：
2: 我们要严格的执行标准，按标准来生产、销售、服务。要大力的来推进电动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的放开，在这个

比较下降的幅度很大呀，然后在更换的时候是不是又花的钱比较多呀，也希望车企呢能够在这些方面多关注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方面的简讯。 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季度在外部挑战增多的情况下， 我省进出口总额增长 17.2%， 比去年全年加快了11.2个百分点， 其中机电产品持续担当主力支撑，受外部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驱动，全省工业出口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 南京各高中学科科技等特长生考试昨天举行， 全市计划约2625人， 比去年增加了300多人。 高中学科特长生的招生条件是，学生初中阶段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信息、化学、生物等相应学科或科技创新方面有一定特长或浓厚兴趣，通过加试的学生只要中考成绩达到总分的 80% 就可以被零志愿录取，其他普通高中不得再录取。 近日南京七旬老汉葛志平 照料45岁患癌侄子到去世， 侄子生前一直没有结婚， 父母也都已经离世， 留下的15万元存款 莫名被转走。报案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按照民法典，无人继承又无人受捐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宜。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代理人， 葛志平将鼓楼区民政局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律师表示，叔侄二人长期互相抚养，完全符合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法定情形。法院审理后尚未宣判。 据荔枝新闻昨天报道，扬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周晓 从1996年担任班主任开始， 就坚持把有心事儿、有困难的学生带回自个儿家吃饭， 一做就是30年。 家常菜暖胃，真心话暖心， 周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倾听学生的烦恼，为他们鼓劲加油，无数青春在餐桌旁被温柔的治愈。

0: 纵横新闻经纬，
1: 新闻经纬，
0: 纵享观点精华，
1: 精华
0: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0: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迟早要换，蛀了忍一忍，等它自己掉就行了。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乳牙龋齿会不会影响孩子吃饭说话，甚至影响将来的恒牙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龚爱秀为您揭晓真相。
7: 大家好，我是儿童口腔医生龚爱秀。乳牙蛀了不用治，反正以后会换，这是特别常见也容易耽误孩子治疗的误区。医学真相是，乳牙不是临时牙，而是孩子咀嚼、发音、颌骨发育和恒牙萌出的重要占位牙。乳牙龋坏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从一个小黑点发展成为深龋、牙髓炎、根尖周炎，严重时还可能出现牙龈及面部肿胀。更关键的是，乳牙下面就藏着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若乳牙反复感染，可能影响恒牙发育。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旁边的牙齿就会慢慢向缺牙的位置倾斜，占掉恒牙本该萌出的位置，后面就可能出现牙齿错位萌出。也就是说，一颗乳牙的龋坏脱臼了，可能影响的是一排牙的排列和孩子长期的口腔健康。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疼得吃不了饭了才来看，其实这时治疗难度、孩子痛苦和花费都会明显增加。早期龋齿可能只需要涂氟、窝沟封闭、冲填等相对简单的处理，如果累积牙髓可能需要根管治疗。牙体破坏严重时，扔奶瓶或者填饮料入水。第三，定期口腔检查，要按医生建议进行涂氟、窝沟封闭和髓访。乳牙会换，但乳牙造成的疼痛、感染、咀嚼受限和恒牙萌出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真正保护恒牙，要从保护每一颗乳牙开始。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8: 早上的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各位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8: 2024年8月，工作人员在湖南马济塘搜寻到半具颅骨。77年前的马济塘战役中，这位烈士的颅骨被子弹贯穿，至今未能寻亲成功。近日，专家根据遗骸成功复原烈士生前容貌，判断其牺牲时年仅20到25岁，可能来自东北。
9: 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呢牺牲于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那2024年8月26号到30号，国家烈。

0: 市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这个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那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那在搜寻发掘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具仅剩一半的颅骨。那从表面看呢，有一个弹孔。通过三维重建之后，专家发现这名烈士当时是被子弹贯穿头部，导致其壮烈牺牲。那近日呢，复旦大学
1: 北翼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斯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亚昨天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会面临困难。他表示，敌人原以为伊朗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进行战斗，但直到战争的第40天，伊朗依然保持了军事实力，并开展进攻与防御行动。敌人发现确实无法打败伊朗，最终被迫接受停火，而敌方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阿克拉米亚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停火期间信任敌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我们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敌人措手不及。伊朗局势尚不明朗，外界担心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即，伊朗队能参赛吗？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会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满足其一系列要求，包括满足相关人员顺利入境，给予高规格安全保障等。
3: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4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属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在持续多元化。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是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乌方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停火。
5: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

0: 号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零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都厄斯号昨天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和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
3: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于相关说法无法理解。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日前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为大家送上的资讯早餐，我是侯真，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经历了一年多的高歌猛进后，国际金价近期大幅受挫，其中一口价黄金产品最大跌幅达17%，超过按克计价的金条。一口价顾名思义不是按克计价的交易模式，相较投资属性更具消费特征，这种黄金产品采用金价加加工费加品牌溢价加设计溢价的定价模式，工艺设计品牌及消费者需求满足感溢价占比较高，因此产品多为设计感强的饰品，主要满足佩戴和送礼需求。为什么一口价黄金产品跌幅更大呢？专家解释，主要原因是金价回调叠加品牌溢价去泡沫化，按克计价的金条流动性强，定价

0: 透明，价格基本随国际金价时时波动。一口价黄金产品的定价中包含了远超金料价值的工艺与品牌溢价，需消化前期高成本库存及渠道加价，价格调整相对滞后，而一旦启动调幅更剧烈。出于价格风险和价值错位的考量，建议消费者对一口价黄金产品下跌捡漏持审慎态度。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九点整。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7: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6: 政风热线天气，
7: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我们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如果说你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接下来走进政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非常欢迎各位提供新闻线索。
6: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7: 好，各位，这里是政风热线，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泰州的邹先生。好，邹先生你好。
8: 你好。
7: 好，我们此刻和邹先生是视频连线。好，请讲。
8: 我现在反馈的问题就是泰州这个太有戏不夜城，因为二楼的这个
7: 风险。好，邹先生，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先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8: 江苏省泰州市海宁区。这个太有戏不夜城，
7: 你现在就在太有戏不夜城这儿是吗？
8: 对，我现在就在他这个太有戏不夜城里面。
7: 啊，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呢？
8: 我反映的是他二楼因为就是有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不让我们二楼商户营业，然后也不给我们退款。
7: 那您是商户吗？
8: 对，我是商户。
7: 您是商户，那你这个店铺，比如说我们都装修好了吗？
8: 都装修好了，已经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营业可能有一个月了。
7: 营业一个月，那其实就是营业一个月之后就暂停了是吗？
8: 对。
7: 是什么原因呢？
8: 就是他二楼存在安全隐患。
7: 二楼存在安全隐患。
8: 对，然后就不让他继续，就是二楼不让他营业。
7: 嗯，那一楼呢？
8: 一楼也可以，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说能做到，因为这是个夜市嘛，就是正常做到一两，对，
7: 正常做到一两点。太有戏不夜城是吧？
8: 对对对。正常都是到十二点，对吧？他就是刚开始跟我们承诺的是到十二点。这个
7: 你是做什么经营的？是？
8: 我是做手抓饭。
7: 手抓饭是吧？
8: 对。
7: 嗯。那现在同样像你这样，由于安全问题不能够正常营业的商户多吗？
8: 多，我们二楼就有十家。
7: 二楼一共几家？
8: 二楼一共十家。
7: 十家目前是都不能营业吗？
8: 都不能营业。
7: 都不能营业。那一楼有商户吗？
8: 一楼有商户，但是人家都搬走了。
7: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一楼也没有正常营业是吧？
8: 对。
7: 那当时你们在这儿太有戏不夜城，你是商家，应该你们跟这个不夜城有没有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你们是签了几年的约定啊？
8: 我们是签了一年，有合同。
7: 有合同，合同的甲方是？
8: 对。甲方就是这个不夜城。
7: 就是太有戏不夜城是吧？
8: 对。
7: 那我们现在这个合同都在，不能够让我们正常营业，那我们不要去问一下甲方吗？
8: 问了，他们就是现在持一个摆烂的态度，你要么就搬到一楼，要么你就不要开了。
7: 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太有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晓东。于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7: 于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9: 你好你好。
7: 我们此刻接到了你们公司太有戏不夜城，这是你们出租的吗？这个商铺啊？
9: 对对对对，
7: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有邹先生反映啊，他是做手抓饭的，应该是在二楼营业的，说只营业了一个月，现在就不能营业了，这个情况属实吗？
9: 营业了，当时我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让他们就是整体的，因为政府他不让在二楼弄，所以说
7: 不让在二楼弄。
9: 对对，二楼他政府考虑到安全问题。
7: 但是当时你们甲乙双方签的合同是在一楼还是在二楼的商铺啊？
9: 这个是以前我们的这个大股东那个尤总是他那个的，我们几个只是投资人，知道吧？具体的这个
7: 你不是法定代表人吗？
9: 法定代表人是我刚换了才一个多月。
7: 也就是说，
9: 是因为
7: 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你还不是是吧？
9: 对呀，是因为我这边，因为他那个法定代表人说白了，之前那个大股东他现在已经等于说白了，他抽身了以后他走了，他什么都不管了以后，我们得把这个地方重新得洗盘啊，重新弄啊，知道吧？所以
7: 那这样，于先生，我觉得既然您现在是法定代表人，对吧？咱们还得负起责任来，对不对？我说你既然是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就这个事情还是要负起责任来。
9: 负起责任，我们负起责任，我们有责任啊。对吧？我们负责人啊，对吧？
7: 我来问一下于先生。那首先，现在邹先生讲的，人家本来签约是二楼的商铺，那现在不能够经营了，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对不对？
9: 对对对对对。
7: 好，那不能经营的原因是什么？
9: 原因是政府不让在二楼搞，要我们搬到一楼来，我们也要求他们搬到一楼来，他们自己不下来。
7: 二楼经营是什么原因呢？
9: 是因为就是这好像是
7: 和这个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于先生沟通，这个于先生其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你要找大股东，他也是才接手，我感觉他们这个股东跟股东之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关系失去，对不对？
10: 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从各个方面综合考量。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大局，那是放在首位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就是项目经营方和我们商户的各自的利益。
7: 对。
10: 目前呢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积极协调处置，因为这个所有产生的矛盾呢，它都是市场行为，所以说我们政府部门，我们要主要是搭建这个矛盾的沟通协调处置的平台。
7: 好。那您告诉我，主任，目前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啊？
10: 目前做了哪些努力啊？
7: 对。
10: 一个是要求对相关的 安全的隐患要进行整改。
7: 嗯。
10: 第二个。

0: 那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就是说帮助项目方加强运营，同时呢又要求项目方对商户的诉求和矛盾要加紧进行处置。
1: 嗯，就要化解矛盾，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我来问一下这个万主任，这个太有戏不夜城这个地块是属地是全属是谁的？
0: 太有戏，
1: 就这个这块一楼二楼商铺产权是谁的？
0: 产权是太有戏项目方建设的。
1: 啊，产权也是他们的是吧？
0: 对，
1: 好，另外我们想大家都很关心啊，其实我们今天无论是从这个法人还是到您这儿，我们都说了这个安全的重要性啊，大家都是很强调的，但是我们在想啊，那这个项目方这个科技这个公司他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一楼二楼在招商的时候前期没有做过安全评估吗？没有考虑过安全吗？
0: 就是后来
1: 为什么等大家都
0: 在设计运营过程中发现了相关的这个隐患，我们政府及时的就是加强这个监管。
1: 嗯，也就是说一开始没有发现，后来大家都进驻了运营了才发现。
0: 因为呢我是后来就是从其他单位调到现在这个岗位的。
1: 您到这个岗位多久了？
0: 半年多。
1: 半年多是吧？
0: 对，
1: 那是这个商铺经营才一个月啊，应该时间
0: 不止一个月啊。
1: 对对啊，不止一个月是吧？
0: 对
1: 对啊。好，另外大家很关心啊，这个安全隐患到底是什么，我们短期内有可能整改到位吗？
0: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协调的整改，因为牵涉到相关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要求，所以说呢我也不方便在电话里面和您
1: 就是这个安全隐患目前我们还不能公开是吧？
0: 对。
1: 好，邹先生在吧，不太夸张了，就没有一点谈事的态度。大蓝鲸网友希望说这个股东啊高高在上不耐烦。还有我们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朋友 Mr. 家说呢，这个太有戏，只有当地人知道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说那看来我们这位 Miss 的家应该是当地人啊。说地址在学校女生宿舍前面，估计就隔10米之内吧，比小区前后楼还近。怪不得说这个当地知道，当地人是知道的啊。我们来再看看大王的瞬间说呢，说现在法人都不是大老板，这个事情只能够打官司，没有其他办法。刚刚我为什么说万主任态度很诚恳也很积极努力呢？因为他也完全可以说他又不是政府的公司，你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我觉得万先生没有，作为属地表现的还是积极认真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我们来看看啊，延吉慧姐米线说二楼到一楼装修费谁承担呢？徐佳克说呢，你既然继承人家的股东你就得负责任呢。冯阿田说呢，谁是法人谁负责，不管你有多少股东，只要你是法人你就要负责任。今天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法人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大的啊。那这个事情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先这样。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继续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线吗？
3: 哎，你好。
1: 好，李先生您请讲。我在听啊。您说
3: 是我讲的是吗？
1: 对，是我，您讲。
3: 我呢是这样的，在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无锡市2025年4月15日发布了一个西十条5.0版本，
1: 其中有个5.0版本，
3: 对，然后第十条是这样写的，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的一个文件，
1: 好，我们此刻是和李先生是做视频连线啊，您是在家里吗？现在？
3: 对，我现在是在家里。
1: 好，您刚刚讲了是西十条5.0版本，这个版本哪项政策跟您相关呢？
3: 第十条它是 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的一个规定。
1: 啊，多子女。

0: 的文件，
1: 家庭购房补贴，
0: 对，
1: 怎么个补贴？
0: 然后
1: 具体政策怎么规定？
0: 具体政策它这样写的：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后新增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后，一次性补贴3万元。
1: 三万元是购房补贴是吧？
0: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的。
1: 好，这个5.0版本是什么时候发布的？您刚刚讲是2025年的4月份吗？
0: 2025年的4月15日。
1: 2025年的4月15日，
0: 这个在无锡市的人民政府官网上也查得到的。
1: 好，
0: 现在也查得到。
1: 您家几个孩子啊？
0: 我2个孩子。
1: 2个孩子，就对照一下，咱们符合这个政策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符合这个政策，然后我就想办法想申请这个补贴吧，但是我联系了很多部门。

0: 年多过去了，没有，其实是一个
1: 2025年4月发布的西10条5.0版本。
0: 嗯，
1: 这个政策是发布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省级政策，是无锡的政策，它没有细则啊。
0: 对，然后我联系的这些部门，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答复，而且不止一次联系。我是在3月份就是办理了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以后嘛，
1: 那没有细则就意味着，从这个李先生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那其实我就不知道该向谁申请啊，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联系了很多公司。
1: 那这个政策就只是个政策，它就不能落地了。
0: 是。目前看应该是这样子。
1: 好，马上现场连线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好，请问工作人员在线吗？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我们工作人员看看啊，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是否在线？如果在线的话，把电话切进直播间。是一位女同志是吧？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说话啊，但是怎么没有声音啊？我再呼唤一下啊，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这工作人员在线吗？这场外告诉我说这个电话是通的啊，而且是一位。应该是一位女同志是不是啊？无锡市梁溪区住建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在线吗？把电话切出吧啊，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时间也非常的宝贵，我感觉电话是通的，但对话那头一直没有人说话，是什么原因呢？啊，那如果说我们按这个事情除了联系梁溪区住建局，还可以联系无锡市住建局啊。如果说无锡梁溪区住建局联系不畅，我们就和市一级的住建联系一下。好，我们再把李先生切过来。李先生你好。
0: 你好，王静老师。
1: 好，李先生，那这个事儿你刚刚讲了，跟12345反映过，跟当地住建反映过，卫建反映过，他们都说这个政策没有执行细则，是不是啊？
0: 对。
1: 没有执行细则，也就是说这个政策从2025年4月份大家在官网上看到之后，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其实至今没有人去对照政策享受过这样的一个补贴，对不对？
0: 对。
1: 那他们告诉你没有细则，那有没有说这个细则什么时候会有呢？这细则也太滞后了。
0: 没有，他们基本上都是说就等消息呗。
1: 等谁的消息？
0: 这个，住建那边是说是给，就是我当时跟无锡住建局联系的，联系了好几个部门，然后他们有一个部门给我回复是，给局长也反映过好几次了，就是说还在市里要协调这个事情。
1: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这个西十条对吧？这应该是无锡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个发文是哪几个单位啊？
0: 无锡住建，无锡卫建委。
1: 好，我们此刻也看到了，就是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新增的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购买市区新建商品住宅，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后，由新购商品住房所在地的政府管委会给予30000元一次性购房补贴，对吧？这个政策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我们看看这个落款的部门啊，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无锡市财政局、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分行、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5年4月14号。我为什么用节目的时间把我们这个所有发文的落款单位一一跟大家来说到？那你看这个文件非常的正式，对吧？这么正式的一个文件，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它仅仅是文件，仅仅是政策？如果不能落地，它就是纸上的政策。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1: 刘科长，刚刚就是你们市民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这个之前我没有听说过。

0: 没听说过什么。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1: 玩笑，
2: 这个政策我只能说，因为我是在去年的九月份才到这个部门的。您说的这个政策呢，我是知道的。
0: 您知道的是吧？
2: 对。
0: 那您看到这个政策，您也知道，刚刚我们也查了，这么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是在去年4月14号发布的，但是说到目前为止，说没有细则，是这样吗？
2: 我无法解答您这个问题，您到时候，给我的领导打电话可以吗？
0: 您的领导是哪位啊？
2: 我现在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监管处，您到时候给我的
0: 领导。那您告诉我，刘科长，这个事情如果说超出了您的职能范围之内啊，那您就指导我们一下，这个事情要找无锡住建哪个部门？
2: 您还是我们这个部门，您到时候打8182。
0: 好，电话切出，电话切出，啊，我们工作人员。按照刘科长的这个指导啊，说这个事情他回答不了，要找他们的领导，我们就按照这个刘科长的这个指导，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现场能不能够找到他们的领导。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政风热线节目组，你看这个文件落款单位这么多个部门，说到底要找哪个部门呢？我想这个部门首当这个事情首当其冲的就应该找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区，因为它排在第一个嘛，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线呢，王经理。
0: 另外，我还关心一下，你这个不动产权证有没有啊？
1: 不动产权证我已经拿到了。
0: 你已经几月份拿到的？
1: 3月3号。
0: 3月3号。26年的3月3号拿到的是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您反映的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啊，就是我们好的这个生育政策。我觉得生育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现在其实有各方的配套的政策都是向着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努力，但是你看我们政策出台了，对吧？无锡这个政策好啊，这么多部门联合发布30000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但是我们多孩家庭爸爸拿着个办好的不动产权证的红本本，但是却不知道向哪个部门领取这30000块钱。我们政策到底就这样执行吗？这样执行不就是一纸空文吗？很遗憾啊，今天可能现场未必联系到无锡市住建部门，因为我们场外的编辑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无锡市住建局应该是打头的部门，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应该主要找无锡的住建，但是说他们赵处长现在在开会。那这样，我们场外的编辑辛苦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结束10点之前，我们在稍后继续和无锡有关部门沟通，看看这个事情，请他们做一个正面的回复，到底有没有细则，到底有没有指导性的细则出台？如果说没有细则，这个政策用文件去落实文件吗？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的，王经理老师。
0: 李先生，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后半段看看能不能够继续连线，但是请你放心，如果说今天我们节目直播时段不能够现场连线的话，我们节目之后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特别值得我们会重点关注，好吗？
1: 感谢王老师。
0: 好，不客气。那这样，我们跟无锡的李先生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我们的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

0: 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9点，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在基本医疗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赴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反映，各位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在5月份上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合理诉求，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赵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医保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哈。你看这位朋友提问，他说呢，我家老人呢是重度听力损伤，说医生就建议做人工耳蜗植入啊。他也了解到说，我们江苏省是去年把成人的人工耳蜗这个植入就已经纳入了医保。那么具体如果是需要的话，怎么报销？能报多少呢？
2: 好的。去年12月份啊，是医保部门呢会同财政卫健啊专门制定了人工耳蜗医保支付政策的新规定。那么这项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重度听力损伤的成年人呢也能够用得上、用得起人工耳蜗。政策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啊进行了明确。第一呢是取消了保障人员的年龄限制。对原先保障范围里面限定14周岁以下的儿童，调整扩大至所有的人群，只要诊断为重度以上感应神经性耳聋的患者啊，植入人工耳蜗呢都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这个呢应该讲是在用得上这个环节。第二个方面呢是将人工耳蜗啊纳入医保集采的范围。江苏呢全面落地国家人工耳蜗集采的政策规定，那么将原先一套人工耳蜗啊在20万左右的价格呢通过集采把价格降到4到5万元，集采后的这个大多数人工耳蜗的这些耗材费用啊，再叠加医保的报销的政策，使患者个人的负担呢极大的降低了。目前呢，人工耳蜗手术啊，个人负担大致上呢在2万元左右。这个应该讲的是在用得起方面的一个，
0: 就不仅用得上，还要让大家用得起才行。
2: 对，还用得起。对对。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所谈到的家中老人啊如何享受这个政策啊，按照我刚才介绍的情况，老人家呢在医院只要确诊了住院手术啊，用了这个人工耳蜗不需要办理任何的登记啊，出院的时候啊只要出示医保结算的凭证，医保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按照我们医保
3: 必须是在满足相关的技术要求前提下的达标，不得针对敏感建筑门窗。他针对了第二个，排风要避开主动方向，防止吹向住宅。第三方面，必要时要加高风亭，使排风从敏感区的上方扩散。
4: 专家建议地铁公司与小区居民真诚沟通，共同推进矛盾解决。
3: 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一种真诚的一种态度，解决问题的态度，我觉得这可能比解决的方法更重要。我觉得无论从制度设计也好，还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也好，地铁都应该把这个闹心的问题把它解决好。
0: 好，这个闹心的问题到底该如何得到解决，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已经节目渐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很多朋友的互动。这位朋友说呢，说类似这种市场商家进驻之前，相关监管部门不应该有前置的评估吗？ 就包括消防安全各方面的安全，这说的是不夜城泰州的事情。我们看看江苏正丰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这个朋友听我们节目听得很认真刚刚我们的政策导航省医疗保障局的赵主任他对于他的这个答复你看孟回江这个朋友说赵主任的业务

水平相当高，赞赞赞。还有蔡荣存说这位赵主任把政策讲的是明明白白，让人听了受益匪浅。其实刚刚都是很多大家在医保方面的一些切身的一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再来看看感恩遇见说节目真不错。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事事如意说呢，讲解得很明白。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争锋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省内新闻，昨天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举行，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全国脑机接口创新创业大赛。脑机接口通俗而言，就是让大脑无需通过神经与肌肉的传导，就可以直接与机器实现对话。这项技术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人机相互模式，更给植物人、瘫痪患者以及抑郁症患者等特殊群体带来了革命性的康复希望。脑机接口作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战略性前沿技术，是推动生命健康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赛道。昨天在南京月牙湖公园朱雀广场上人头攒动，江苏省暨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广场活动拉开帷幕。今年的活动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现场一批节水黑科技轮番登场，而最让市民和水务同行惊叹的是一组数据。2025年度南京市通过节水核查和水平衡测试，仅修漏一项就挖掘节水潜力450万立方米。据测算，玄武湖的正常库容大约是550万立方米，这相当于一年省出了大约0.8个玄武湖。昨天南京市陆河以29.4度拿下全省最高气温榜首。新的一周，江苏天气开启晴热加雷阵雨的混搭模式，气温方面一路走高。今天到14号，江苏大部最高气温都将会突破30度，沿江以北部分地区更是升到34到35度，盛夏感来袭。国内方面，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货运飞船上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

0: 应用实验的装置等物资。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安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19点10分，北京时间今天7点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1 美元到每桶 98.33 美元，涨幅为 3.0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到每桶 104.42 美元，涨幅为 3.09%。 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7: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2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400-710-1900 400-710-1900，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400-710-1900，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

0: 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月菊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五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医院、铁路这一类手握着海量居民信息的单位涉案，还有6亿条公民信息被恶意泄露的惊人情况。那这些案例暴露出哪些隐患？个人信息泄露有哪些新的道路和新的趋势？又该如何从严治理呢？我们稍后听焦点。现在呢 AI 绘图越来越火，有不少电商商家却动起了歪心思，把它用在了虚假营销上。那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在商品的评论区里满屏精致完美的 AI 买家秀，看着好看却和实物差距好大，严重的误导消费者。那遇到这种 AI 造假的买家秀，我们到底该如何维权？电商平台又该负起哪些监管责任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在网购的时候你会看买家秀作为参考吗？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好，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互动帖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大蓝鲸 Live 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最近的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2026年主汛期的气候预测，可是有不少自媒体却断章取义，大肆宣扬今年会是史上最热的夏天，还炒作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助推高温等等说法。那这些传言到底靠不靠谱？今年夏天真的会热到离谱吗？稍后的真相来了，为您辨清真假。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公布了五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五起案例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全网热议，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而大家仔细的看这些

0: 案子就会发现，泄露信息的不光是普通不法分子，还有咱们日常非常信任的机构，比方说医院、铁路，这些手握着海量居民隐私的重点单位也出现了信息外泄的问题。而更加让人揪心的是，有案件涉案信息高达6亿条，直接被不法分子开盒网暴。那还有不法分子盯上了 HPV 疫苗预约网站，植入了木马程序，盗取了29万多条女性信息，实施啊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精准诈骗、网络暴力，一环扣着一环。那这5起典型案例到底暴露出哪些深层问题？如今窃取倒卖个人信息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套路和新的手段？我们该如何从源头上去堵住漏洞、筑牢防线呢？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案例情况。
1: 此次发布的第一个典型案例，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2878070条。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对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10000元不等。最高法认为，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最高法公布的第二起典型案例就聚焦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业内鬼。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与公众普遍关心的开盒网暴行为有关。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条。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还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余人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
0: 一条案子就泄露了数亿条个人信息，这个数字真的是触目惊心。但是比海量数据泄露更让人后怕的是，医院外包服务商、铁路内部工作人员，这些行业的内部人员手握权限却知法犯法，坚守自盗，从正规渠道把我们的隐私往外倒卖。那这次最高法集中发布案例，不是简单的通报案情，背后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这几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代表性？打击这类犯罪又释放了哪些司法信号呢？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珂的解读。
2: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 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

0: 扣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1: 就像刚刚这个王科法官所解读的那样，个人信息泄露是很多网络犯罪的源头活水。那过去呢，我们更多是事后打击诈骗、网暴等下游犯罪。那这次最高法的动作释放出一个特别关键的信号，就是我们的治理思路正在转变，不再只盯着末端追责，而是往前溯源，向全链条打击来推进，从源头去管住个人信息，才能够真正的掐断诈骗网暴的生存土壤。我们接着往下听。
2: 在最高法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案例引人关注，那就是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向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实施诈骗，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最终此案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余元。
3: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 HPV 9价疫苗的名额，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2: 最终，江苏扬州邗江区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最高法认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且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先后施行，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从中央网信办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的网站平台依法处罚，再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
4: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
5: 有的时候呢，通过刑事打击呢，他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的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形式啊，能够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目前，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有观点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从全链条打击入手，特别是对非法使用公民信息的下游环节加大打击，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品新：
6: 我没有下游环节，那中游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没有中游环节的话呢，这种犯罪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全链条打击，数据的变化、个人信息的变化以及这个对抗方法的变化呢，要不断的这个升级。这个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国家治理工程，必须坚持。
1: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哈，现在呢，不法分子用上木马程序、加密通讯、虚拟货币交易啊，犯罪手段是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智能化，追查的难度越来越大。那在打击这类犯罪、守护个人隐私的路上，目前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又该如何破局呢？我们再来听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徐可教授的针对性建议。
7: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往往是一个

0: 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多方合力，才能够让隐私不被窥探，信息不被倒卖，真正的守住咱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感。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好，接下来我报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江苏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那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江苏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惠民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直接就送78元的整体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不是普通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只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那今天江苏听众呢，直接享受江苏听众的专属补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整体眼贴，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江苏区域专供的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有人夸说去年买的牛皮凉席这会儿拿出来擦擦就能用，还有老客户说我们推荐的牛皮凉席真的是越用越喜欢，润得不得了。那必须的，老匠人的鞣制工艺，壮年水牛头层的皮质，才会让牛皮凉席越用越温润。今年又上新了，还是时尚的大象灰色，年轻人必入。如果您是新朋友刚来，赶紧带回家，今年价格是吓一跳，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要送您桑蚕丝夏凉被免费送。电话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这么说吧，这个席子会生活懂享受的都会买，清凉舒爽，透气耐磨耐用，能陪你走过几十个春夏秋，凉度是刚刚好，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有一床桑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这床被子我们单独卖过，要699，老客户都知道的，这次我们送了纯回馈，两床就送桑蚕丝夏凉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

0: 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网购的时候，你会不会看看买家秀作为参考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哈。这位网友天山来客，他说以前会看，现在呢不怎么看，确实很多评论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网友白说，很多商家的评价图哈，用的是同一张，但是平台好像没有监管。网友小小白说，早就这样了，特别是女装，这个好评图片一模一样。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软软肉包包，他说网购买衣服看起来简单，其实门槛挺高的，尤其现在很多店这个卖家秀的图片呢，要么是 AI 生成，要么就是直接盗图，这个买家秀和评论图就更加假了，区别是有些是一眼假，有些是精心假。还有网友小李子说，上一次呢我买了一条连衣裙，评论区呢很多这个买家秀的照片都特别的精美，这个裙子的花纹啊、面料啊都很细致啊，可是收到这个连衣裙之后呢，发现面料粗糙，版型也很松垮，和这个图片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仔细看了才发现，这个买家秀呢其实是 AI 做的，背景墙上的这个文字哈，全都是乱码。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我们也听得出来，有很多的消费者确实都踩过这个 AI 买家秀的坑。那有分析认为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是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的心理，在电商竞争当中，好评率、销量这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我们接着往下听。
3: 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4: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3: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3: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5: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2: 确实这个 AI 生图太方便了，那如果说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咱们普通消费者也很难去识别。那商家的这种行为又是不是违规？平台又如何监管？咱们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好，马上我们来连线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波。你好吴。

0: 律。
1: 哎，你好。
0: 吴律，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那商家用这个 AI 来做这个虚假的这个买家秀刷好评，而且不标注这个 AI 生成的字样，那这样这种行为它是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1: 我认为最少是违反两个法律规定，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涉嫌的都是虚假宣传，用错误的这个图片让这个观众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它就是效果和它这个 AI 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是违反这两个法律规定。
0: 那如果说这个虚假宣传已经被判定了，那它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1: 如果虚假宣传的，我认为首先退货应该是没有问题。即使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那么基于你是 AI 这个宣传的这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是不受7天这个无理由退货的这个限制。那么如果说你卖的这个货品本身是假的，可能是仿冒某些商标的，但是那个著名品牌的，那么可能涉及就是制假卖假的问题。那就可能是假一赔三的问题了。
0: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想要治理这种 AI 买家秀的乱象哈，咱们平台其实是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的。那很多的电商平台虽然在这个规则当中是明确要求了说买家发布的这个评价内容和图片需要是真实内容，禁止编造，但是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漏洞百出，所以会出现这种 AI 买家秀哈。那么您认为电商平台在这其中应该承担起哪些监管责任呢？他们该怎么去管呢？
1: 首先电商平台应当除了它有些规定以外要有实际的行动，比如讲你通过技术手段能不能识别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即使这个商家他没有特别标志是 AI 的，但是你的这个识别技术能让它自动识别成 AI， 能给消费者提示，我觉得这个是最起码应当做的。
0: 也就是说在技术环节咱们就应该去阻止它哈。
1: 对，应当是有提示。其实我认为像这种有 AI 的根本就应当去禁止。就不应当特别是就是卖这个消费品的话不应当有 AI 来参与。因为这个 AI 参与会让消费者完全是处于一种就是就是认知不清的这个会有误解的这个成分。因此我的这个概念，我的想法应当是禁止有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作为这个叫卖家秀。
0: 尤其是在购物平台上。
1: 对，是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吴律，如果说咱们被 AI 虚假买家秀误导了，收到的这个货差别特别大，那咱们消费者该怎么去维权呢？
1: 第一个最好是首先要保留证据，我想你看了这个卖家的时候，卖家秀的时候，你买这个时候你要保留截屏啊或者是录屏啊，首先保留这个证据，然后如果你收到的货跟这个不一样的话，你不受7天无理由退货的限制，你可以随时要求退货。如果他卖的根本就是伪劣商品或者是假冒的某个大品牌的商品，那么就可能是虚假卖假，那有可能就是涉嫌这个假一赔三的问题，或者是涉嫌这个刑事犯罪问题了。
0: 好，非常感谢吴律给我们带来的从法律方面所做出的解读。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我想需要我们消费者、商家、平台和监管部门协同发力。首先我们的商家一定要守住经营底线，要知道合法合规经营，这才是长久发展之道。那 AI 买家秀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我们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掉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要求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当然我们的电商平台也得扛起这个监管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就像刚刚吴律说到的那样，要用技术手段来甄别 AI 假图，堵住监管漏洞。当然我们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也得多留一个心眼儿，学会辨别虚假买家秀，一旦遭遇了误导货不对版的情况，及时的保留证据，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们说 AI 不是原罪，用 AI 造假才是。在这个技术狂奔的时代，规则的完善、平台的作为、消费者的理性，这三者缺一不可。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 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前段时间江西九江警方端掉了一个专骗老年人的诈骗团伙，抓获7人，114位老人受害，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骗子呢是用免费旅游当诱饵，哄骗老人签下旅游投资合同。那这类骗局为什么总是盯上老人还频频得手呢？稍后的乐养朝向标，我们会为大家来拆穿养老诈骗套路。另外，最近的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2026年主汛期的气候预测，可是有不少自媒体呢却断章取义，大肆宣扬今年会是史上最热夏天，还炒作高端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厄尔尼诺助推高温等等说法。那这些传言到底靠不靠谱？今年夏天真的会热到离谱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为您辨清真假。好，稍后是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呢是11点到11点半，我们面向中老年朋友开设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接下来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脂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更明亮。现广播推广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之外还有520的专属优惠，半年周期装6瓶到手仅需520元，是的，价格更低了。马上就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衍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的优惠，6瓶半年周期仅需520元。400710-1900 400710-1900。王先生说啊，儿子初中了，一天到晚趴着看书写字的，讲也不听，能吃这个吗？当然可以呀，天然营养素，放心订购。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甚至老年人白内障，全年龄段的朋友啊都适合，大家放心订购，198元。

0: 买一瓶再送一瓶，六瓶520元，是520的专属优惠。您现在下单还有红枣免费赠送，每天仅需2-3块钱，眼睛更加明亮，世界更加清晰。400710-1900，400710-1900，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2: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1: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2: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2: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2: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811-5050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811-5050。 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

0: 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地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放心吃， 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气温在17到32度。最新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其中沪指涨 0.51%， 报4201.35点，深成指涨 0.86%， 报15697.44点，创指涨 0.88%， 报3829.61点。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大涨，存储器方向领涨， AI 算力、稳定币、商业航天、太空光伏概念股走强，黄金、电商、锂矿题材走弱。下面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三江报告厅暖意融融，掌声不断。56家连云港重点企业带着850个优质岗位组团而来，一场以山海邀约、港好有你为主题的校地合作高质量发展专场推介会再次举行，百年南大的文脉书香与连云港的山海潮音再次交汇，500多位校地嘉宾、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引才，
3: 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4: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1: 听出来了，先是以免费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来骗取老人的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就是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
4: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民警余杭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4: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1: 案子是破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很深。警方在总结这类案件的时候，就点出了咱们老年朋友容易上当的四大共性心理。我们来听。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田成成：
5: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针对这个案子，办案民警再次强调，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

0: 田成成。
1: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各位老年朋友，咱们再回顾一下张女士的经历，从公园里的一张传单到免费旅游，再到高息理财，最后血本无归，这一环扣一环啊，每一步都精准的拿捏了咱们的心理。那么最后小雨还想再跟您唠叨几句，第一，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白送的旅行，任何免费的背后都标着你没有看到的价格。第二，凡是承诺稳赚不赔、超高收益的，大概率就是骗局。您惦记人家的利息，人家惦记您的本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遇事儿多商量，拿不准的事儿，先跟子女打个电话，或者问问社区民警，甚至打110问问，千万不要自己做决定。您不是不够聪明，而是骗子太懂您的孤独和需求了。好的生活不是靠投机赚来的，而是靠稳稳的幸福积攒起来的。咱们辛苦一辈子，晚年图的就是个踏实舒心。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正在参与类似的高回报投资，或者被拉去参加免费旅游团，请一定把这期节目转给他听，多一次转发就可能少一次被骗。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0: 还记得去年937花样乐养团热度非常高的戏剧《围毒》吗？马上又要开始了。这次我们精选的剧本是赖声川经典作品《暗恋桃花源》，一场悲喜交加的人生对望。当两个剧组被迫同台，台词交错，悲喜对撞，暗恋的生离死别与桃花源的归去来兮，在同一个时空下撕开命运最深的褶皱。在明天，也就是5月12号，我们会用2个小时围读这部经典的最高潮的片段，不需要表演经验，只需要一颗愿意感受的心。活动亮点，专业导师来带路，由音乐剧老师亲授台词节奏、情感处理、角色站位，帮你快速进入人物内心，沉浸式的体验，先分组熟悉台词，再同台交错配合。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时间和地点，5月12号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地点在奥体嘉业国际城的嘉园小剧场，人数我们这次是设定在15人封顶，7人成团，费用是49.9元每人，含场地、剧本材料以及茶水的费用。报名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在线上大家庭937花样乐养团啊，各位可以还没有进入花样乐养团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号 CY520937 备注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如果您是我们本身的团员，直接在群里啊来接龙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登录大蓝鲸 APP， 找到大蓝鲸商城，看到937花样乐养团的专区，进入直接购买。报名成功的朋友即可获得937花样乐养团的专属礼品一份。
2: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现在拨打4108788323购买，就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快打4108788323，特别是已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2: 就像给眼睛戴了美瞳，说的是每天两粒营养物的叶黄素，高浓缩快吸收，还有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的配方让眼睛水水润润，世界更清晰，特别适合用眼多的孩子、伏案工作以及天天刷手机不停的中老年朋友。520专属福利推荐，198元买一瓶送一瓶，订购半年周期装，活动价的基础上再打88折，六瓶只要520。400-710-1900，400-710-1900，每天两三块钱，眼睛水润了，有神了，红血丝减退了，不疲劳，世界更清晰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
8: 3.4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往往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
0: 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最近我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2024年中国网民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已经突破7小时，青少年

近视率更是高达 53.8%， 这让我不禁想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疲劳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保护我们的眼睛。说到护眼，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叶黄素，但是您知道吗？叶黄素其实是我们眼睛的天然护盾。根据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的最新研究，叶黄素可以吸收 40% 到 90% 的有害蓝光，就像是给眼睛戴上了一副内置太阳镜。但是遗憾的是啊，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外界补充。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10毫克以上的叶黄素，才能够满足眼睛的基本需求。前几天我有一位平面设计师朋友，最近呢是总是感觉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已经有了轻度的视网膜的损伤。医生建议他除了改善用眼习惯之外，还需要适当补充叶黄素。经过3个月的调理，现在他的症状已经是明显改善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市面上叶黄素产品那么多，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经过多方了解，我们发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它采用了专利的小分子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2.3 倍。其次，它的配方非常的科学，美丽不仅含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还特别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护眼效果会更全面。可能有听众会问啊，为什么这个配方特别？那我告诉大家，普通叶黄素产品往往成分单一，而且很多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率不足 30%。 而营养屋的这个产品不仅采用了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技术，还特别添加了北欧越橘提取的花青素提高夜视力，牛磺酸则能促进视网膜神经传导，缓解眼疲劳。李阿姨有早期的黄斑病变，一直在吃其他品牌的叶黄素，听到咱们还含有越橘和牛磺酸，太高兴了，赶紧订购了5瓶的套餐。咱们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198元一瓶，但是我们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 8.8 折，只此一次，家里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眼睛疲劳干涩的您都可以每天吃2粒，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进行订购。叶黄素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赖补充剂啊。2025年央视315晚会就曝光了一些商家夸大叶黄素功效的问题，专家特别强调，控制近视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运动，以及遵守20-20-20的用眼法则，也就是说每用眼20分钟就看20英里远的地方20秒。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特别补充叶黄素呢？比如上班族、手机族，还有就是学生群体，最最需要的就是中老年人，因为这个年龄段啊是黄斑病变的高发期，尤其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忙得很，天天各种直播看不停，手机使用时间实在是太长。不过要特别注意，选择叶黄素产品一定要认准正规品牌，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值得我们用心呵护。如果您也经常感觉到眼睛疲劳，不妨试一试每天补充适量的叶黄素，当然一定要配合科学的用眼习惯。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现在正在做活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2瓶正装198。如果您订购一组6瓶的话呢，6瓶半年周期套餐只要520，价格又下来了，同时再额外送大家2大袋的新疆昆仑的雪诺藻，也就是去皮去核的大红枣。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

0: 屋品牌越菊叶黄素胶囊，含量高，五合一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520的双重优惠，三组六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四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越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家一起吃的朋友推荐周期三组，三组六瓶，正常活动是594，这次直接520，把爱意拉满。400710-1900，400710-1900。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品质非常好，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 95%， 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两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六瓶，还要再加送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纸。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三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六瓶了，还能再加送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菊叶黄素纸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菊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更划算，三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六瓶，还有两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00。
1: 记录时代。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江淮之间东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全市呢，今天下午是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西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市2026年中考学科特长生专业加试正式开考，全市计划约2625人，比去年增加300多人。通过加试的学生，只要中考成绩达到总分的 80%， 就可以被零志愿录取。那根据要求，5月12号前各学校公布专业加试成绩，依据招生计划确定意向来确认考生名单。按照规定，凡被录取的学科特长生，其他普通高中不得再录取。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昨天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记者注意到，通知提高贷款最高限额，个人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通知还优化了贷款次数、套数认定标准，主要内容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苏州市行政区内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申请时全国范围内无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执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审查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许传志作出逮捕决定，并且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河南首个虚拟电厂 AI 核心平台大鲨鱼 2.0 上线，这是河南首个实现可监测、可调度、可交易、可结算全链条贯通的虚拟电厂智能运营系统，标志着河南在推动数字能源转型化、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接下来是国际方面。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游轮疏散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预计当天呢疏散90余人。据西班牙政府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自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止到当天下午，已经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据在现场参与该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介绍，截止到当天16点左右，已经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撤离，这一行动将持续到晚间，并且在11号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会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一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德国、比利时等国已经派专用传染病救护车，准备将本国公民转运回国。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总体天气不错，主打晴或多云。

0: 11到14号气温节节攀升，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4度，最低温度也会突破20度。那么到15号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大约在31度左右，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闻广播。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提供了限时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一次机会。电话呢，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呢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可能一点儿也排不了，结果呢就是用药量啊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取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也有不少朋友在问19.9元到底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就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为了让大家能够充分感受眼贴效果，好视力开放了惠民补贴，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江苏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方面的问题，也不管您在江苏哪里，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人人都有份。大家赶紧抢占名额，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一会儿手机呀，眼睛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泪，生活受到影响的朋友，那您就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还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不少，再去看手机电视啊，看远看近都会很轻松。那现在趁着好视力的惠民补贴，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今天又到周一了啊，每到礼拜一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我们节目固定的苏超时间。那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依然是有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还有我的同事啊，资深球迷童森，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上周六刚刚结束的这几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一聊本周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那首先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王指导你好。
3: 主持人好，我们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童森你好。
4: 哎，陈颖你好，王指导大家好。
0: 嗯，那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到啊，正在收音机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先锋观察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直播，您只要在微信客户端去添加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关注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视频直播，而且呢也欢迎各位在视频的 的这个评论留言区和我们来发表观点，一起来互动。主要还是说一说您看了最近几场比赛的感受，以及对于接下来也就是本周六三场比赛，还有哪些关心的话题想和王指导在线交流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来留言关注啊。那王指导，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上周三场比赛的战况啊。无锡队呢是主场3-1战胜了泰州队，继续呢是以黑马的姿态在领跑。徐州队主场1-2是惜败宿迁队，遭遇到了赛季的首败。而南通队和南京队的这个两个南哥之争，最终是0-0握手言和。这三场比赛呢，我们看一共是打进了7个球啊。那因为南通和南京队的比赛应该是上周的焦点之战，因为两队都想在这场南哥之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可惜啊，就是全场激战了90分钟，最终都没有破门，所以0-0握手言和。那王指导您看啊，就有球迷在调侃说这个两难相遇，进球就是难上加难啊。王指导您对于这两场就这场比赛当中两个队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也是和大家一块在简单的我们去回顾一下上周的几场比赛啊。那么南通对南京这场比赛呢，可能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目光。我上周也是主要看了这场比赛，虽然比分呢是0-0，可能对于主场的南通的球迷而言，可能不太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打到三轮比赛了，目前球队一球未进，这个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利啊。确实，对于上赛季非常强势的南通队来说，似乎现在这个局面不太一样啊，或者不是非常满意。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确实从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呢，南通队作为主场。这场比赛给我感觉没有发挥出他们这种真实的水平，是不是他们思想压力比较大一点？因为你看上一个赛季打得非常好，确实王者之风，但是到最后只是最后冠亚军决赛的时候点球输了，
0: 对，
3: 但是到这个赛季他们又补强了一些队员，按照道理来说，不说补强吧，但最起码跟上赛季差不多，但是从目前的几场比赛来看呢，我总觉得他们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训练的问题，比如说队员之间的问题，就是我讲的是战术层面上的啊。特别是他们本赛季换了一个主教练，是来自韩国的。那么这个主教练对于球员的了解，或者对于整个球队的捏合，似乎不如上赛季。这也是他目前没有完全发挥出

0: 这个水平的一个，我觉得是原因之一。另外呢，就是南通之前在季前赛的时候，也有几名队员导致停赛。那么这几名主要球员对他们的这个缺阵啊，对他们整个阵容啊打法，也一定会带来这个影响。同时呢，你看大家都知道南通是强队，所有到跟南通比赛，那么肯定这些球队都是以防守为主。那这场比赛南京队也一样，我上次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也说过，南京打南通，首先要把对方的中场限制住，啊，把防守做好。啊，你看这场比赛刚开始，我们南京非常明确，上半场就是防守，啊，我可以11个人全在自己的半场，啊，但是我也不完全缩到自己30米这个区域，我在中场附近就对你进行一些拦截，我压缩自己的防守的空间，啊，让你没有办法。那这样的一个战术呢，确实让南通队很难去把他们的特点打出来，啊，南通队这场比赛你看两个边路打不开，啊，边路下底传中的次数非常少，啊，那么中路也打不进去，中路南京队的这个中后卫王希杰。他基本上把所有的高控球全部带他解围掉，啊，就是你中路没有机会，而王希杰他的防守非常的干净，就是不拖泥带水，不给你前场反抢的机会。所以在这儿看，南京队打得相对简单，那么可能我们看，哎，不好看，但是作为防守来说，他非常有效果，
1: 对
0: 吧？那么南通队呢，因为他在半场你去组织进攻，也就是说你相当于半场围了将近有20个人。对吧，进攻加防守将近有20个人在这个半场，那空当相对就少一些。啊，那么对于南通队来说，你相互之间的这种配合的这种空当时机它就会更难一些，
1: 是
0: 吧？那再加上南通队，我觉得似乎就是两个边路啊还没有把宽度完全的拉开，所以导致南京队在防守时候的难度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南京队主防，南通队主攻，但南通队他攻不进去。那南京队呢，他天天主防，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南京队反而通过换人啊，他创造出了几次反击的这个机会，那给南通队的防守也带来了一些威胁。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双方这场比赛有质量的射门都不多，甚至射门都很少，就几次射门打中门框，双方只各是一次。对吧，
2: 这个球迷说，实话说球打得很硬朗，但是不好看。
0: 足球比赛有时候就这样，就是确实有时候看到这个非常的赏心悦目，对吧，就是技术啊战术哎用得非常好啊，但是呢有时候的比赛呢可能大家更多的在于这种这个每球必争每球必抢
2: 球。
0: 那么由于防守动作比较大，或者防守的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么会导致这场比赛就是对抗性比较强，但是它的观赏性可能就稍显不足，啊，你说这个比赛又好看，完了之后对抗性又很强，确实是很难的
1: 啊，是
0: 很难。
1: 好，那谢谢王指导。那这样，我们刚刚是说了南通和南京队的这个比赛，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无锡和泰州的比赛吧。上周六呢，无锡队是坐镇宜兴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了去年的卫冕冠军泰州队啊。那这两支球队实力都还挺强的，那尤其是无锡今年啊，这球迷说他们是属于穿的越粉啊，踢的越狠。所以这一次呢，无锡队是3-1战胜了泰州队，全取3分。那这场比赛给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0: 无锡打这个泰州呢，其实两支球队，我觉得无锡他实力还是稍稍占优一点。
2: 这比分倒是没想到。
0: 比分呢，可能觉得稍显大了一些啊。我觉得是1-0啊，2-1啊，就这样比分更符合两队的这个实力啊。但是说实话，无锡队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支球队。他还是讲究小快灵，讲究几人之间的这个默契的这种配合。他不太擅长于这种高举高打。就是打高空球，但是无锡队呢，所以他面对这种密集防守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难办。但是他面对这种也是走地下的，对吧？我甚至说还想跟无锡掰一掰手腕的，就是我可以和你对攻的。无锡最喜欢这种打法的
1: 啊，
0: 所以你看无锡队他其实上半场打的还是占优势的。泰州队呢，你看上半场还没结束，30多分钟，泰州队就进行两个人员的调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泰州队对上半场，两种情况，一个是主教练对于上半场，场面不是很这个，就是说不很满意，我要进行调整，这是换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球员受伤，他被迫性的换人。那么从我看呢，应该是他对场面上，主教练要提前进行干预了，所以他上半场调整换人，这是一般来说比较少见，就说明无锡队给泰州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便调整了，但是到最后应该是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40分钟左右，那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利用一次这个禁区内应该是泰州防守队员的一个防守的失误，一个乌龙球。这个

0: 乌龙球呢，我最后一直在看这个画面，后面再看个画面，我怎么分析他这个球怎么失误的，其实就是在防守队员的时候，在后退防守的时候，他的步伐出现了紊乱，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防守步伐。这个球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左脚把球端出去，他最后采取的是用右脚
1: 踢在队友身上了，
0: 对吧？右脚踢滑了之后，踢在队友的身上一个小变线，最后滑进球门。这就是队员他的这个后撤的步伐没有掌握好啊，而且对这个来球啊判断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再加上防守动作做的不是非常合理，所以导致这个丢球。其实这个丢球也是非常可惜的，啊，非常可惜的。如果0比0这样的情况，对吧？那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看泰州，他下半场马上就也很快就扳平了比分。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扳平比分之后，泰州觉得哎，无锡队我还可以踢一踢的，
2: 嗯，
0: 是吧？也并不是说我一点招架之功都没有，但是无锡队就喜欢这样的球队，
2: 对，
0: 就你能攻得出来，我就可以打你反击。你看第二个进球那个单刀球，刘宇豪，对吧？刘宇豪那个单刀球，那就是
1: 那个单刀，
0: 在泰州队的后防线，他的左边后卫注意力没有集中，没有跟着自己的中后卫的位置，
1: 对，
0: 导致他一个人拖在后面。刘宇豪估计都没想到这个球，他离中后卫那么远的位置竟然还没有越位，
2: 是。
0: 但是这名队员就非常冷静，就是裁判只要没吹，我依然去冷静地对待这个球，把球先打进去再说，对吧？
2: 是
0: 打完了之后，我感觉他似乎都可能对自己的位置是有怀疑的，但其实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得非常清楚，他的左边后卫，泰州左边后卫一直拖在后面，而且拖的距离至少有3到5米的距离，这就非常明显的拖位了，对吧？所以在这个进球也显示出刘宇豪这名队员他是个职业球员，你看他拿球，你看他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他结合球的速度很快，他拿到球之后后面人追得很难过的，
1: 带球走的那个速度，
0: 对，所以最后他这个，而且面对门将的时候他这个处理也非常冷静，所以我觉得无锡队这场比赛包括最后的3-1这个比分也比较合适的反映了这场比赛总体的一个情况吧，无锡队从控球率，包括从射门的成功率，包括射正球门的次数，都相对要占优的。
2: 对，你看，上周的，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两场比赛啊，泰州是上赛季的冠军，对吧？南通是上赛季的亚军，但是这两个球队现在他的积分榜都已经排在了8名之外了。那所以，王指导，您觉得就是特别是对于泰州队来说，他们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泰州队，我觉得他也是，你像他之前有个中场的很好的球员范后泰，他后来调到了这个长春亚泰的职业队当中去了，目前也在打这个中甲的这个比赛，那么他这个中场球员的这个缺失对他来说中场的组织应该是带来影响，带来影响，再加上我说了泰州队他今年他的实力跟去年他人员变化不是非常大啊，不是非常大，但是其他球队的实力提升了，那么相比较而言泰州队再打起来就会难度就会大一点，对吧？那么我还是这么说，不管是泰州也好，南通也好，虽然都是上赛季的冠亚军，
1: 对，
0: 但是这个赛季和上赛季完全不一样，两支球队可能还是要这个，我相信球员都是很认真的，包括教练，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他们能够怎么说呢，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以弱队的心态去拼每一场比赛，
1: 对
0: 啊，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我觉得他们这个两支球队都是具备实力的，他不是说没有能力，对吧？
1: 就南通感觉他什么时候才能捅破那层这个窗户纸？现在一球还没进，泰州好歹还赢了一场，
0: 这也是南通呢。我刚才也讲了，南通由于教练变化、球员变化，对吧？那但是这个关键是他们的内部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整合好？我总觉得他们没有上赛季的这种王者之风了，或者说整个球队缺乏一种霸气了。
1: 对，
2: 好，谢谢王指导。那我们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啊，此时此刻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上搜索一下江苏新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当然在看视频直播的同时，我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啊去发表一下您的观点留言，和我们来互动一下。那比如说可以说一说您看了最近几场比赛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对于本周六啊接下来还有3场比赛，哎，您是有哪些关心的话题，都可以在线和王指导来进行一个交流啊。我们也非常各位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刚刚有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想让王指导聊聊宿迁队，那这样吧，我们下面马上很快要跳半点广告了，在半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端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宿迁队的比赛啊。当然提醒各位，我们在播放广告的同时，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呢是还在继续进行当中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半点之后937回来，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继续直播，我们稍后

0: 再见。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

0: 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7: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6: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8: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7: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9: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云亦云的复合，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苏超。今天后半段回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那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进行这场节目的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在视频号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那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徐州和宿迁的这场比赛啊，开场可能才仅仅8分钟的时候，上赛季最佳射手宿迁队的前锋高驰就打进了一球。那这个球呢，其实也是在视频助理裁判，就是我们的这个 VAR 的这个技术介入之下去确定的。那当然我们在也在问这个问题，
3: 越位规则能再说一下吗？
4: 那当然我再强调一遍啊，就是我是一个球员，我不是这个裁判的一个叫专业人员，就比如说我是职业裁判也好，或者我主职是裁判，不是的。那么就我对于一些理解啊，希望给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们的球迷朋友能带来一些帮助啊。当然有时候我说的也不是100%都对啊。我就这个球我可以简单谈谈我的看法，就是这个球呢，其实我说了 VR 为什么现在就是苏超比赛要用这个 VR， 就是因为现在比赛的这个速度非常快。你像职业球队包括很多的这个比赛，它的球速啊，它的转瞬之间的一些动作啊都非常小，所以作为场上的裁判来说，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肉眼去瞬间做出准确的判罚，所以他就需要依靠高科技来给他提供一些辅助，给主裁判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啊，让他有利于就他自己做出一些判罚。那么对于这样宿迁的这个8分钟的这个进球来看呢，从我第一印象来看的话，这个球是一个越位球。为什么是个越位球呢？因为就是进球的球员不越位，
5: 对，
4: 没有问题。从事后我们看越位线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前面的在中路的那名球员他越位了，他越位的之后呢，但是他没有碰到球，但是他有明显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就是铲球的一个动作，他是有意图去射门的，只是他最后他没有碰到球而已。那么在我的印象或者我的理解来看，这个球应该是一个这个越位球，但是为什么视频助理裁判在看了这个画面之后，他最后依然给出了一个进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那就是主裁判的一个自由裁量权，就是他会对这个球，比如说你这个球你去铲了球了，你去确实比如说做了动作了，但你这个动作是否足够能影响到球，对吧？是否对对方的产生了足够的这种判断上的影响，那主裁判会有一个自由裁量权。那这个我说了，在足球场上整个裁判组最后是主裁判他的决定为最终的判罚，助理裁判或者说视频裁判组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提出来这个球有争议啊，裁判主裁判去看视频，对吧？只能是这样。所以这个球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主裁判他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判。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我对这场比赛除了双方队员在场上精彩的表现之外啊，我对于特别对于徐州球迷，哎，这次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虽然我在电视机前啊，首先这个进球，大家都会有争议，对吧？不管哪怕我电视机前我在看回放，我都会有争议，别说在现场了，现场他没有这种视频回放的，他更会有争议，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补时阶段，徐州队被宿迁队绝杀了，就是91分钟高驰那个2-1打基本上算是绝杀了。我看到场上的画面，就是直播镜头啪对准了那个主队的球迷，这时候的主队球迷并没有说啊

0: 倒数第一也是第一，你看这个心态就很好啊，就用这样的一些文案。那所以我觉得王指导您看一看，就这场比赛您觉得谁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1: 这场比赛其实我会就是这周我会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我重点关注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扬州的主教练朱古风是我的队友
0: 啊，
1: 这个陆博飞呢也是我们曾经在顺天俱乐部共事的，这个他是教练也
2: 是球员，
1: 对吧？我们都认识啊。我本来我在想，我说这场比赛之前我给两个教练都打个电话，我来问问他们怎么做，他什么个心态啊？
0: 对，
1: 那想看算不能打这个不要影响他们去备战啊，因为这个扬州队包括镇江队目前积分情况都不是太好，但是呢偏偏呢之前在赛前的时候球迷各自的球迷对他们的期望还是蛮高的，就是一个教练的调整，另外一方面球员的调整啊，包括之前一些季前赛就热身赛应该讲打的表现都还不错，但是真的打到苏超这个几轮比赛下来之后，哎，好像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要看结果，竞技比赛就是看结果，但是作为我们球迷来说，作为我来说，可能我要看一下就是两方所展示出来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扬州队需要一些霸气
0: 啊，
1: 我这是我要跟扬州队主教练朱古风，如果我要聊天的话，我就说你主教练就要有霸气，你主教练没有霸气，球队就不会有霸气，你首先要表现出霸气，就是你要有那种在场上舍我其谁的那种气势，球员才会跟着你走，
0: 对，
1: 对吧？因为扬州队水平不差，
3: 是缺乏一点，
1: 水平不弱，就是我们
3: 对
1: 这种强烈渴望，那我觉得扬州队在这一点上似乎稍微差一点劲，差点劲啊！
0: 来向全社会普及肥胖危害，倡导科学减脂、健康生活、科学减重。专家提醒，关注隐形肥胖，主动管理体重，远离疾病隐患。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4: 哎，你好。那其实呢，针对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呢，非常明显的这种体重的超标，它才是肥胖。其实呢，隐性肥胖的这个元凶可能就藏在早晨匆忙抓起的这个高糖面包，或者是中午外卖过量的油盐，以及深夜加班之后的一顿烧烤当中。这些大家认为减压的这个饮食，实则都是隐性肥胖的一个元凶。那统计就显示，我国成年男性的体脂率大于25%，成年女性体脂率大于30%就定义为肥胖，而隐性肥胖在医学上是这个称为正常的体重肥胖，但是体脂率是严重超标的，内脏的脂肪也过度的堆积，它的这个发生的话和一些胰岛素抵抗啊、二型糖尿病、包括高血压和血脂异常这样的一些心血管事件风险都是相关的。所以说大家除了关注体脂的百分比之外呢，体重管理的同时还要关注身体的肌肉量，肌肉太少的话呢，就会像这个缺乏这个代谢发动机一样的，血糖和脂肪都很难被有效的消耗。其实肥胖的防治关键还是管住嘴迈开腿，那么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的去扰乱我们的代谢激素，导致食欲亢进，而职场的高压和长期焦虑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皮质醇升高，推动身体尤其是腹部脂肪囤积。还有一些人存在情绪性进食，久坐少动也会让体重急剧的异常。那么专家也特别提示到，其实我们的这个减少肥胖关键是要精准的控卡，才能够做到不挨饿。那么每天制造300到500千卡的温和的热量缺口，大概也就是少喝一杯奶茶的热量，这样能够减脂，还会让这个身体这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此外呢，我们的蛋白质啊、维生素这些基础营养不缺乏也非常的关键。科学的体重管理的话，并不是盲目的去节食，而是一个生活模式的重建，让大家更好的降低远期慢病的风险，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好的，谢谢祖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截至昨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已满一年，江苏各地一年来共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79万对，省内的跨区域结婚登记9.6万对。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不再需要为爱奔波，不仅是结婚，离婚登记补领证件同样是享受通办的便利。新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开展婚姻登记电子档案异地调档的有3万多份，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近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关于印发202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记者了解到，2026年江苏将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去稳房价，深化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灵活推进就业人员的

0: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完成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5000台以上，新增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共享停车泊位0.5万个。江苏用绣花功夫来织密民生保障网，让更多人在这片土地上住得稳、住得好、住得安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建波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9800余人，督促复垦被非法占用、非法改变用途的耕地25.2万亩，会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开展专项行动，共同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保护合力，去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14号，我国南方地区将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指出，局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风雹等强对流，重点需要防范对交通运输、临时搭建物、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公众出行时要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政策，把任内和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奥巴马称为冤大头，称拜登比奥巴马更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在历史上无论是对抗零星入侵者还是强大军团都获得了胜利，暗示当前与伊朗发生冲突的相关国家应当从历史当中汲取经验教训。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60分钟》当地时间5月10号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还没有结束，强调必须将伊朗的高浓缩铀运出并且拆除其相关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但他拒绝回答节目主持人是派以色列特种部队还是派美国特种部队的问题。他称，这一计划的实施最佳途径是通过达成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总体天气不错，主打晴或多云，11到14号气温节节攀升，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4度，最低温度也会突破20度。那么到15号，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大约在31度左右，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不，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出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迈出重要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计划用三颗卫星在300万公里的距离上用激光精确测量引力波南。

0: 极高。此前，我国已成功发射太极一号卫星，验证了核心技术。此次新研制的光学平台采用创新布局设计，能有效减少温度变化对测量的干扰，测量精度达到皮米级，相当于能感知到头发丝直径万分之一的微小变化。经测试，设备噪声水平大幅降低，测量稳定性提升10倍，关键指标完全满足太空探测要求。这一成果让引力波探测设备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程应用成为可能。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研究上，为我国未来开展太空引力波探测提供技术支撑。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经常给便秘的听众呢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的活动啊，19.9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那这个活动呢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号码记好了，400100089104001008910，4001000890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那结果就是用药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那么华夏仙宝是不一样的，它呢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你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都给您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就可以拨打电话了，马上就会给您发货，每人一次机会，号码记好，400100089104001008910，400100089104001008910。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在接下来先锋观察里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这是最近 OPPO 手机呢发布了一款活动文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个文案当中写到啊，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呢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都穿上婚纱。哎，大家听到这个文案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浮现出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或者你会怎么想啊？那在社交平台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文案并非是在呈现母亲的形象，而是对母亲的一种冒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无伤大雅的玩梗根本就不必上纲上线。那首先我们得给大家捋明白一件事儿啊，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发到巨大的争议？而我们刚刚说的那两句话 ，OPPO 的文案里面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他玩的是什么梗呢？我来给大家先来说一说。可能有不少朋友一开始听这句话的时候是觉得一头雾水的，因为文案中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一个一年见两回。哎，我们解释一下啊，是因为他呢是用到了饭圈网络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饭圈的粉丝啊，习惯把自己喜欢的偶像称作老公啊。那这个文案呢，本来想表达的就是妈妈一边有自己的家庭和丈夫，一边呢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这就是所谓的另一个老公啊，有自己的这个追星爱好，见到偶像比见老公还要精心打扮，他可能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品牌呢，本来是想借助这个网络梗，塑造一下当代妈妈，她不只是围着家庭转，哎，她也得要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打破对母亲的刻板印象。但就是这样的一段想玩梗、想蹭年轻化语境的文案，一经发布就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巨大争议。在普通大众眼里啊，可能很多人不会把追星或者饭圈的这个梗和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文案联想上，大家只会从字面和家庭伦理去想那句话的含义，觉得用子女的口吻说母亲有两个老公非常不妥，而且也很刺耳。社交平台上绝大多数网友也都说，这根本就不是在好好塑造母亲的形象，反而是对母亲群体、对家庭亲情的一种冒犯和不尊重。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觉得，这就是年轻人随口玩个梗而已，没有必要太较真、太上纲上线。面对着一边倒的舆论争议， OPPO 官方呢很快就发布了致歉声明，诚恳地向公众道歉了，说品牌解释啊，说他们这个创作的初衷是想打破社会对母亲的固有标签，想呈现妈妈可以爱运动、爱读书，也可以有追星的爱好，要拥有自己的生活，但也承认自己这个文案的表达严重失当，引发了大众情感不适。随后呢，也第一时间下架了这组有争议的宣传文案。但是这个事情它并没有随着道歉就平息了。争议发酵之后啊，有网友就扒出这个负责这次营销策划的相关负责人呢，说这个负责人呢毕业于武汉大学。就在5月10号，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官方网站也发布了一个专门的声明，明确学校极其不认同这家手机厂商广告文案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同时他们也寄予这位校友，希望他能够拿出自省的勇气，虚心接受社会批评，和企业一同扛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样在5月10号，中国广告协会也及时发布了行业倡议，态度非常坚决，坚决抵制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博流量的营销行为，也呼吁行业要自觉规避容易造成价值误导、情感不适和伦理争议的各类营销活动。中广协也在强调，广告它不是简单的商业宣传，更是文化传播，也是价值观传递的重要窗口，绝不能够沦为无底线的玩梗、低俗的炒作或者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我们一直在说啊，广告创意它可以求新求变、追求巧思，但是绝不能够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首先它不能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不能够违背传统家庭伦理，或者说误导，尤其是给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一个误导，这是坚决不行的。那亲情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文脉，一个文化的根脉，而母爱、家庭亲情，它是整个社会最珍贵、最温暖的情感底色，应当被尊重、被敬畏， 被温柔的诠释，不能够被商家拿出来随意调侃。那其实在我看来啊，这次 OPPO 文案的翻车，表面上可能看似是一句文案的措辞不当啊，玩梗翻车了，但其实深层次暴露的是当

0: 当下很多品牌在营销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味的追求年轻化，追求流量话题，会把创意和社会底线甚至是伦理分寸完全割裂了。品牌呢，他们想贴近年轻群体，所以想利用一些网络梗去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这个思路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玩梗是要有边界、有场景、有分寸的，不能不分老少、不分家庭伦理，把饭圈小众梗呢随便就套用在了母亲的身上，而且以子女的身份去调侃妈妈的追星，还用这种暧昧化的文案表达，不仅没有体现出对于母亲的尊重和理解，反而无形当中呢淡化了母亲为家庭的付出和担当，和母爱还有母亲角色本该有的温情的内核，这是完全背道相斥的。所以我们也想说啊，对于品牌来讲啊，一句公开道歉可能只是第一步，远远不够，真正需要做到的是重新摆正营销理念，明白商业流量啊，它永远是不能够凌驾于公序良俗和亲情伦理之上的。创意可以放飞，但底线不能失守，可以年轻化，可以玩梗，但是必须要懂得敬畏亲情，尊重大众情感，肩负社会责任。只有守住分寸，守住底线，懂得共情受众，这样啊，你的品牌才能够真正的赢得人心，走得更加长远。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2: 热点事件突发现场，权威发布，马上插播，马上插播。
0: 好，我们马上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啊，这是央视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端的这个端口，交接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将会转入到组合体的飞行段，后续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照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先锋观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一起和 AI 有关的案件啊。南京有一名叫做李小亮的律师，他有一天啊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相关信息，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输入自己名字的时候，百度给出的这个 AI 智能回答竟然凭空编造出了一条不实内容，说这位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你想这李小亮坐不住了呀，平台无缘无故的就被这个就把他给 AI 造谣了。他说这个说 AI 说他造谣判刑，你换谁都无法接受。为此呢，李小亮律师就拿起了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到今年3月份，二审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明确认定百度已经构成了名誉侵权，责令百度啊必须要进行书面道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百度曾经提出过一个抗辩理由啊，说这类错误呢是属于 AI 幻觉，是技术本身不可预见，没法完全避免的问题。不过呢，法院他也没有完全采纳这套说法，没有把 AI 幻觉当成平台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而这件事其实也引出了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话题，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发现现在 AI 的生成能力真的越来越强了，很多人在查资料或者了解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依赖 AI 搜索、 AI 问答，而且 AI 已经成为了大众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一旦 AI 产生了幻觉，它去主动编造一些虚假信息，那这就很容易污染信息源头，误导公众的认知，甚至随意损害个人名誉。那到底该怎么去管住 AI 幻觉，守住真实守法的底线，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我们也都清楚，人工智能目前还处在高速发展、快速迭代的爆发期。客观来讲，我们不能够一刀切， 苛刻要求 AI 做到零。

幻觉。那如果标准定得太绝对，反而可能会约束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和升级。但与此同时，也绝不能够因为技术还在发展，就可以放任它无底线、无规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立下基本的规矩，引导技术向上向善。尤其是在具体的纠纷个案里面，也必须要去清晰地划定 AI 幻觉，它如果一旦造成了诽谤、侵权、误导，那最后到底由谁来负责？你要负多大的责任？或者这个责任的边界在哪里？这都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性的。那其实今年年初，杭州互联网法院也审结了关于国内的首例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有一位用户梁某，他呢，当时在一款 AI 应用上啊，去查询高校的报考信息，结果 AI 给出的这个校区招生信息全都错得离谱。那这位用户觉得被误导了，于是呢，他就起诉了 AI 服务的提供商，但最终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问了，你看同样都是 AI 出错了，都是 AI 幻觉，为什么一个判平台侵权道歉，而一个又驳回了用户诉求，那这算不算同案不同判呢？其实完全不算，因为这两个案子呢，在性质上差别还是很大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个他这个查询高校报考信息的这个网友啊，他是一个普通人跟 AI 一对一的私密对话，他只是报考信息出错，传播范围极小，社会危害微乎其微。所以百度的这个案例，我们再来看到百度这个案例，它是属于公开引擎搜索平台，它凭空捏造了律师被判刑这种严重的虚假信息，任何人他都能搜到，然后呢也随时会扩散，它直接损害到了个人名誉和人格权。所以场景不同，传播范围不同，危害程度不同，平台的防控义务、过错认定的标准自然也就不能够一概而论。那针对 AI 发展带来的这类新型的法律纠纷，有不少的法学家也提出了利益平衡说，就是我们既不苛求 AI 零幻觉，但平台服务商对那些可以预见、可以提前防控的 AI 幻觉，也必须要承担到相应的过错责任。而判断平台有没有错，也有一个清晰的参照标准，首先他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没有给社会提供低风险合规的 AI 服务，有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事后纠错和救济渠道，其实这些都是硬性考量的标准。当然在我看来啊，首先你得要明确一点，AI 它绝不是单纯中立的技术管道，它能生成什么样的内容，说到底都是平台算法训练的啊，是有

0: 生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有个游客在海南三亚海棠区叶某运餐饮店吃海鲜的时候，因为点单和买单和商家有了争议，而这件事呢是上了热搜了。顾客点了海鲜菜品，结账的时候海鲜菜品和酒水饮料被收了1800多块。事后消费者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拉到了指定餐厅挨宰，尤其是他就说，我就吃了一些皮皮虾，怎么光皮皮虾结账的时候就能结出1000多块钱的价格来。记者随后联系到了海鲜店，店主的表弟刘先生说，海鲜是有政府指导价的，超过指导价后台报警器会直接报警的。顾客吃的虾是泰虾，不是国产的皮皮虾，泰虾的进货价就是480一斤，本来就昂贵，而且泰虾有死亡的损失风险。这个店铺销售泰虾呢是756块钱一斤，没有超出调控的价格。记者在涉事店铺周围也做了采访，不少店根本就不卖泰国的皮皮虾，因为如果进皮皮虾进50斤最起码要死20斤，进了以后隔一夜可能皮皮虾就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泰国皮皮虾奇大无比，肉很好吃。简单说啊，这个店主呢是被冤枉了，当地的相关管理部门介入调查，未发现违规。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东南亚的那种进口皮皮虾和国产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实打实的讲，我自己吃过的做个比较。在前几年啊，我到马来西亚仙本那一个小岛，在那边度假，度假的时候就有渔民从海上捞的皮皮虾。那些渔民呢，平时就住在海上，他们捞皮皮虾的方法是用塑料瓶子做陷阱啊，然后捕皮皮虾。捞了以后呢，渔民家的小朋友大概5、6岁大，就划着小船到小码头，你就可以问他要啊，是可以直接付人民币的啊。我记得当时吃了几天，每天都吃，那确实好吃。划到人民币多少钱呢？大概是150人民币一条，就这个价格。那一条有多重呢？我当时也没拿秤去称，因为人家就是按条卖的嘛。按照我的这个估算啊，手上掂一掂啊，差不多两条应该有1斤，四条呢差不多有1公斤。换言之，1公斤的这种东南亚的超大皮皮虾啊，就算在当地人家渔民现给你捕，你吃4条也得600。人民币也得600，那你不是在产地吃啊，你是在海南吃啊，海南又不产这个东西，只能从东南亚一带进口啊。600块钱的食材，等运到海南，你把它吃下去，1000大几百，这符合常识啊。再一方面，我们再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吧，现在荔枝上市，你说荔枝多少钱一斤啊？可能有人讲20，啊，有人讲15，对吧？您在网上去搜一下五籽荔枝王一斤要多少钱，那个我还吃过一次呢，奇大无比，而且确实好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没籽儿啊，这个跟你吃皮皮虾道理有点一样啊。你吃那种国产的小皮皮虾呢，难得里头有肉，剥开来以后会

买的里面有那种籽儿啊，吃起来蛮舒服的。不会买的，你剥开来也就顺点味道嘛。它和那种泰国进口的、马来西亚进口的皮皮虾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我们讲回荔枝呢，你吃那种妃子笑，差不多20块钱一斤，无籽的、奇大无比的海南出的荔枝王，那一斤就得上百啊。那我能不能说我买那个荔枝王就是被宰了呢？就没有这个道理。从这方面讲呢，这个店主确实有些冤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觉得更加让我个人有点感官不适的啊，就是这个店主被爆出被有人单方面指责宰客，随后呢，这个店主的店啊就被一些人搞到网上去了，媒体报道是有骚扰电话，打得不停。那这种集火打电话骚扰的行为，应该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吧？特别是有些人啊，在网上不停地煽风点火，像那种账号呢，我个人觉得也应该受到追究处罚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网上有些人啊，他喜欢那种廉价批判大会，同时呢，喜欢在这种不要钱的廉价批判大会当中彰显自己的道德表演技术。而这种道德表演技术家，我个人觉得本身就不太符合道德本身。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南京有一个73岁的葛志平先生，早年离婚之后没有再婚，没有子女。葛志平有一个亲人，那就是他的侄子葛玉林。葛玉林2023年查出鼻窦癌，随后呢去世了，末年45岁。葛志平的侄子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结婚，父母已离世，长期以来呢叔侄是相依为命的。葛玉林治疗期间，叔叔葛志平每天陪伴。葛玉林生前也多次明确表示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是葛玉林病情突然恶化，没有留下遗嘱，去世了。葛玉林留下房产一套，抚恤金5万，存款15万，就这一笔资产呢，是够一个老年人养老的。但是葛志平啊，先后前往了房产局、银行，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查银行流水是可以的，发现葛玉林账户内的钱已经被陆续的转走了，那就得报警啊！报案以后，警方以叔叔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老人多次向12345反映，现在还没有调查结果。记者进一步追踪呢，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叔叔葛志平已经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财产。律师表示啊，叔叔在侄子病重期间全力照料送终，符合抚养较多的法定情形，法院已经受理，法律程序正在运转。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网上有些朋友就讲啊，说这个怎么民政部门就拿了人家的财产，怎么人家还得告你，你才能怎么着？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法律有它的一套流程，比如说按照法律规定，葛志平45岁去世以后没有直系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俗讲，那就是没有遗嘱，财产归。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家蓝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00。

播。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江淮之间东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西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1到32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省纪委监委今天通报，江苏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朱海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用青春之声演绎信仰力量，以赤子之心传承红色基因，左庭红色五月青春畅想雨花台下的大思政客主题活动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内举行。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联合多所在宁高校，用歌曲、宣讲、演出、话剧等多种文艺形式创新打造了

0: 行走式思政课，其中话剧《物语花台》高校版是首次上演。近日，今年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和江苏省内院校陆续发布了招生简章，对标教育部最新部署，今年省属高校的综评招生迎来比较大的变化，提高高考文化科成绩占比，淡化学科竞赛导向，校测环节由面试普遍改为了笔试，并加强对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的考察。具体来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从去年的70%提高到80%，南京师范大学更是从去年的70%大幅提升至85%。为期3天的第19届 CEB 无锡国际电动车展览会昨天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落幕。本届展会共有2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1000000款性能优越、外观新潮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吸引了不少市民近距离的去体验前沿科技魅力与绿色出行潮流。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8:14，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由长征七号火箭送入太空轨道，发射圆满成功，后续将对接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搭载舱外的航天服、航天员补给、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这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5次货运补给。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第10次飞行。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实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经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经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这名人士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意时，通常反而会更好。特朗普不愿意面对现实，这是他屡次败给伊朗的原因。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方面消息也显示，以军
2: 以下跌捡漏取审慎态度。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0: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提问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那现在开始就可以发出您的问题来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然后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类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啊、骨质疏松啊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会发现这个关节疼痛还有腰背僵硬这样的一些症状可能并不少见。很多人呢或许认为啊，这仅仅是因为劳累所致的，休息一下就好了。但实际上呢，这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各种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说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容易出现的骨质疏松等问题。而这些疾病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你不及时干预的话，还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健康后果。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陈荣陈主任。那陈主任呢，他在各种常见的风湿病的诊治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陈主任来深入了解一下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和骨质疏松这三种疾病的防治知识。陈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也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风湿免疫性疾病以及骨松的这些防治的相关话题。
0: 那陈主任，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可能会困扰着不少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我们之前就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想请您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类风湿关节炎它顾名思义是一个关节炎，它是一个多关节炎，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我可能是不是有风湿，大部分人是指的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它的主要的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侵蚀性的关节炎，它会累积到全身多个关节，特别是一些小的关节，以累积到手部的小关节为主，比如手的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关节为主，也可以累积到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足趾的一些小的关节。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关节炎，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不仅仅会出现关节炎的症状，一些严重的患者呢，它可以出现肺部的受累，比如说出现肺间质病变，也可以出现一些严重的血管炎，病人可以出现大面积的难以愈合的皮肤的这种破溃，它有的时候呢也会累积到心脏，也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肾脏的损害。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的这个病程呢是很长的，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它主要的这个病理的改变是关节的滑膜炎，然后由滑膜炎进一步引起了血管壁的增生，血管壁引起了关节软骨的骨的破坏，造成了关节的畸形，从而严重的会影响患者的这个自理的生活能力。
0: 那么像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一般它比较容易发生在哪些人群的身上呢？就是它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呢？
4: 它的发病人群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它好发于中年的这种女性，就是一般她的发病年龄在30岁到60岁左右，这种中老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她的男女比例也是。

0: 这女性比男性多见，大概是2或者3比1的样子，就相当于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要高2到3倍。
1: 哦，那还挺多的啊。
0: 嗯，这是我们科最常见的一类全身性的这种弥漫性的结缔组织病，它是我们科最常见的一种疾病，
1: 是吧？那像这样的疾病，它有哪些独特的一些发病的特点呢？
0: 类风湿的发病特点相对来说，首先第一个发病特点，它发病非常的缓慢，它是一个以非常缓慢的，比较安静的方式起病，它可能出现的时候，它不像痛风突然之间，对吧？在24小时突然出现我这个关节的红肿热痛，疼痛难以忍受。但是类风湿不是这样的，类风湿它可能就是出现，可能我就是早晨起来，可能手有点沉僵，就是我早晨起来手活动不灵活，或者我稍微有点手指的肿胀，但是这个疼痛呢也不是非常的严重，也不影响生活。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逐渐的持续的加重了，它的一个发病的方式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起病方式，而且它会累积的是多个关节，一般来说它也会左右对称，就是我如果左手有关节的累积，一般我右手也会有关节的累积。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比方说民间有一种就是针对于这种特点的说法，就是天阴的时候或者下雨天的时候，它有一些比如说关节疼痛，这种是不是也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种表现症状呢？
0: 类风湿关节炎的人可以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其他的关节炎的病人
1: 也
0: 会有症
1: 状，
0: 对，
1: 它不是它独特的症状，
0: 对，它主要是由于天气的变化之后，关节腔里头它也会出现这种压力的改变，从而你会表现出关节的这种不适。
1: 是的，那如果说啊，像出现了我们类似的疑似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啊，那患者一般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能缓解呢？
0: 类风湿关节炎自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缓解的，首先就是我们需要提高警惕，比如说我是一个中老年女性，然后我发现我早晨起来，比如说我活动不灵活，比如说我早晨拧毛巾啊，或者是我拧开水龙头啊，我这个手好像有点困难，然后有这种症状呢，持续时间又比较长，比如说持续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出现了这些沉降的症状，那我们及时就要到医院就诊，特别是到这种三甲医院的风湿免疫科的正规科室来就诊，然后我们会医生根据他的症状，然后这个病情出现的时间的长短，给他安排一系列的检查，比如说抽血做类风湿因子呀、CCP 抗体啊这些血液的检查，还可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指关节的超声啊，或者会做一些关节的磁共振的检查，然后综合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早期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最重要的治疗的窗口期就是发病的最初的这个2年，如果在这个最初的2年我们给它控制好了，积极控制了，那后面发生关节畸形啊这些几率就大幅的下降，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窗口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包括关节功能。
1: 如果说您像讲的超过这个2年的时间了，他再去治疗的话，是不是他这个治后的一个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了呢？
0: 如果超过2年已经出现了关节畸形，那这时候治疗的时候，我们的治疗目标就是保护你其他的关节的功能，已经畸形的关节我们暂时就没有办法通过药物来恢复了，你可能会大的关节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关节置换，如果小的关节如果已经出现了畸形，那暂时就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那刚刚您正好也说到了治疗，我们也很想知道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在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0: 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目前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那药物治疗呢，现在有传统的药物，也有新兴的这些小分子的靶向的药物。传统的药物呢，主要是我们最常见的，然后也是国内外指南最推荐的锚定药物，就是甲氨蝶呤。锚就是那个船锚的锚，它的作用就是核心，就是核心药物锚定药物是甲氨蝶呤。那这个药物呢，它现在的说明书还没有进行更改，它的说明书上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抗肿瘤的药物，所以病人呢经常拿到这个药就觉得心里面很慌，
1: 对，
0: 你怎么会给我吃这个药啊，
1: 就怀疑自己会得肿瘤是吧，
0: 这个药的毒副作用是不是对我身体伤害很大呀。其实甲氨蝶呤在我们科特别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的话，它是一周才吃一次，一次使用的是10毫克，这个剂量呢就相对非常的安全，当然我们也是要求病人比如说 口服甲氨丁前三个月，每个月要做一次血常规、肝肾功能的筛查，
2: 嗯，
0: 那看看这个有没有副作用，如果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及时调整。
1: 嗯，
0: 另外一些传统的药物，比如说莱福米特啊、硫单磺胺嘌呤啊、艾拉莫德啊，都是一些传统的就是慢作用药。
2: 嗯，
0: 然后最近20年在治疗类风湿的进展，就是我们有小新型的小分子的靶向药，比如说生物制剂，我们最常用的肿瘤坏死因子天然阿尔法的拮抗剂，我们有阿达木单抗，我们还有脱发替布，还有妥珠单抗，有各种各样的新型的生物制剂的治疗。
1: 这个药物治疗的方法还是非常多的。那一般这个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它这个治愈的可能性大吗？
0: 哦，类风湿关节炎是个慢性的疾病，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终身的治疗，我们不停药，我们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以
2: 可以减药，是不是？
0: 减药以最小的维持剂量来维持。
2: 嗯，他这个是不是跟高血压病的这个吃药的这个
1: 节奏啊？
2: 对对对，节奏跟概念是不是差不多的？
0: 哎，对对对，也是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过程，但是我们可能在初始治疗的时候，可能药物可能种类会用的多一点。我们以前刚学的时候，我们说有一叫下台阶疗法，比如说我们开始治疗的时候给你用三种药物，你症状好转了我们减掉一种，你红肿了再减掉一种，最后我们一种药物来维持治疗。
1: 哦，对，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能够让你把这个症状去进行一个缓解，对吧？
0: 其实类风湿关节炎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一定要保护病人的这个关节功能，一定要保护他的这个关节能有正常的功能，这样才能够维护病人的这个良好的生活质量。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和陈主任聊到了很多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防治的问题啊，也让我们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
2: 嗯，
1: 那当然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继续啊，如果想向陈主任来提问有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或者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打开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啊，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呢来提问啊，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2: 因为今天涉及到这个风湿免疫科相关的一些疾病问题啊，大家如果在描述的时候一定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我们才可以请陈主任来帮各位回答。其实有一些这个听众发来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1: 我们前半段可以来先回复一位啊，因为今天已经有不少朋友发来信息了，抓紧时间。
2: 有一个听众，他可能虽然不是问的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讲的这个三个话题，但是这也是风湿免疫科的问题。他说红斑狼疮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就是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女性，已经今年49岁，已经有这个病19年的病史了。
0: 哦，狼疮的病人的话，首先一个就是他要避免日晒，就是紫外线的照射可以诱发这种狼疮的病情的加活动，所以这个生活上第一个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晒太阳，
2: 长时间的晒太阳吧，应该不能说一点太阳都不能晒吧。
0: 对对对，这个是的，长时间的就是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上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苜蓿类的这种食物还是稍微要避免一下，就是不能够大量的吃。
2: 苜蓿类是什么？
0: 比如说香菜啊、香菇啊这些，它还是也会引起这种光敏，主要是这些食物也是会引起光敏。
2: 嗯，
0: 然后对于这种长程的病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他病程很长，狼疮其实跟类风湿一样，也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其实依从性非常重要，因为狼疮它几乎每个病人都需要吃激素，那这个病人对激素都是有抵抗的嘛，对吧？觉得我吃了激素又是胖了啦，又是有些小姑娘脸上长痘痘啦，他们就会这个对，那这个激素的减停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不能够自己偷偷的减停，这个依从性一定要好。
2: 好，
0: 然后
2: 就是这个一个生活还有一个饮食这两方面，其他的方面我们在半年之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说。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 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晨饮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7: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8: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9: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7: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8: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荣主任。那陈主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风湿免疫科常见的一些疾病啊，接诊的一些疾病，那主要包括有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强直性脊柱炎和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防治知识。大家如果有类似于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的话，或者有些疑问需要解答的话，现在开始呢就可以给我们来联系，来向陈主任提问了。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呢参与留言。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和陈主任主要还是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那接下来后半段一回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强直性脊柱炎吧。那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呢之前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刚刚我还跟陈主任说，就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疾病，其实还是因为周杰伦，对吧？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周杰伦有这样的一个病症，所以呢大家也了解到了这个疾病。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强直性脊柱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现在在这个全人群当中它的发病率是什么样的呢？
6: 强直性脊柱炎其实是脊柱关节病这一大类疾病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它主要的就是以侵犯骶髂关节、脊柱、中轴关节，也会侵犯到外周的，特别是下肢的一些大的单关节，同时也有一些关节外的表现。其实脊柱关节病这一大类的疾病里头，不仅仅有强直性脊柱炎，还有银屑病关节炎，还有长病性关节炎，这一大类的这些疾病呢，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它可以出累及这个中轴，就是脊柱这个中轴。第二呢，它会出现附着点炎，附着点就是肌腱与骨骼连接处的这个附着点，这个附着点的炎症，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关节外的症状，比如银屑病的病人会有皮疹，然后强直性脊柱病人他会可能反复出现眼部的虹膜睫状体炎，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反复出现虹膜睫状体炎，在眼科就诊，然后眼科医生说，哎，你要不要去排查一下，你是不是有脊柱关节病啊？在我们科筛查，然后发现哦，他原来也有脊柱关节病，所以这是它其实也是一个累积到全身多个系统的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病。
3: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脊柱方面的问题还会引起像您说的皮肤上的，对吧？
6: 对，
3: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都是有关联的。那现在强直性脊柱炎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平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多吗？
6: 现在门诊呢，强直性的病人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对强直的或者脊柱关节病这一大类的疾病的认识提高了，那主动来筛查的人多了，所以我们的这个

0: 诊出率也是多了。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大概是0.25%到0.3%，就是100个人里头大概有0.3个人会出现强柱。
1: 就从大数据上看，其实好像
0: 不是
1: 还好，对。但实际上您在接诊过程当中发现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啊，那所以呢，像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发病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还有就是在年龄和性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0: 强柱就跟类风湿不一样了，强柱就发发于青壮年的男性。就是他一般起病相对比较早，他是男性，然后年轻，发病比较年轻，一般都会在20岁以前，或者他就起病了。
1: 哦，这么早就可以就发病了。
0: 对，所以一般大于50岁以上，我们就如果说你在新诊断这个脊柱关节病啊或强柱，我们就要好好诊断一下，好好考虑一下你这个诊断是不是，就是符合现在的情况，所以他一般就是一定是年轻的男性，当然女性也有，只是男性比女性多。
1: 哦，是的，所以他真的就是像陈主任说的，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他这个发病的从群体上来说，年龄上来说，他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那如果说

0: 劳塞可频，有的时候呢还会服用这个治胃和保肾等药物。目前最大困扰的就是整个消化系统都干燥，吃药不容易下咽，而且最头疼的就是便秘。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便秘，目前换了很多相关的药啊都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如果不吃的话就感觉满满的，就觉得腹胀，然后呢如果吃了药呢又会腹泻，就不知道这个
1: 麦考芬酯。然后他现在的相对的刚刚我听你那个药物，除了赛可平还有什么？
0: 有白芍，还有熊去氧。
1: 对，熊去氧胆酸、赛可平，就整个的治疗方案相对是比较积极的。
0: 对，
1: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
0: 对，
1: 如果这个时候再加强这个免疫抑制的作用的话，比如说把赛可平加量，会诱发一些继发的感染。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你可以考虑把白芍加量，白芍的话你可以加到2片，一天3次，1次2片可以。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就是确实干燥的病人这个口干的这些症状确实很难缓解，
0: 就是吃药都没法下咽，现在就是
1: 其实也可以用一些中成药或者一些中药来辅助，因为这些中药对于我们的西药来说，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减毒增效的作用，它可以降低这些西药的副作用，而增强它的正作用，可以尝试一些滋阴的这些中成药来适当的调理一下。
0: 可以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到中医院啊，就是可以去咨询一下专家，用一点中成药来吃一吃，给他配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子啊。
2: 当然我们医院是不是也可以去帮他去开一些这样的这个药品，
0: 可以
2: 是不是啊？
0: 可以
2: 吧，
0: 中成药也可以。
2: 是，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们在陈主任帮跟我回答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要来关注一下陈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你想要找陈主任去看呢，也可以来记住一下啊。陈主任现在在江家园院区，是周一的全天和周五的上午。这是门诊的，
0: 我们是南医大二附院、啊、
2: 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啊。然后在萨家湾院区是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啊，也就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是有陈主任的门诊的，但是是在两个不同的院区，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这位听众他是男性28岁，他的强直性脊柱炎已经10年病史了，也就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了、现在疼得腰都直不起来，路都走不了，朋友推荐使用异赛普抗体融合蛋白，每周打2针，每个月打8针，想问一下陈主任，就这个药能不能用？这样用行吗？应该怎么去治疗？
1: 啊，异赛普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TNF 阿尔法那个拮抗剂。然后在使用这些生物因就是药物治疗之前，我们需要先排查，首先要做结核的排查，要排除，要做胸部 CT， 然后结核的 PPT 和 TPOS 实验来排除结核的感染，要做传染病8项的检查，然后看你的乙肝的感染情况。如果这些都完全是可以提示你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异赛普。异赛普刚刚用的就是每周2次，这个就是个标准的剂量，治疗是可以用的。
2: 可以用的是吧？啊，就他这个
1: 一定要在用之前进行筛查。
2: 好。有一位男性56岁，他说他的膝关节怕冷，肩关节及后背怕冷，一冷就有点痛。肩关节运动还有响声，他想问一下陈主任，就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就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医生。
1: 结合他的年龄考虑，他又是大关节、膝关节、肩关节，说了有可能是骨关节炎，就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关节的蜕变和老化。他可以去医院做个关节超声，最简单的检查。
2: 就是他从来没有去就过医，也就是这个情况，其实可以去医院去就检查看一看啊。我们也给这位听众说一下啊，就是他应该是挂哪一个科啊？也就是我们风湿免疫科，还是挂骨科
0: 还是什么？
1: 就挂我们风湿免疫科，
2: 都挂风湿免疫科啊。好啊，
0: 好。下面这位其实跟刚刚那个东明说的那位其实有点像啊。他说今年53岁一位男士啊，2个膝盖冰凉，爬楼梯的时候呢总是发出咯咯的响声。这是不是也像类似于像骨科的那种治疗的范畴？
2: 我们好像也有，就有的时候你爬楼梯就是突然之间就僵了之后也会有这个骨。
1: 对，
2: 这个声响，
1: 这个一般都是骨关节炎。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风湿免疫科另外还有一个称号叫骨内科。就
0: 是
1: 有很多关节病，它其实都是在风湿免疫科。对。然后骨关节炎呢，它跟类风湿不一样，它主要是累积的这种大的沉重关节，比如说膝关节、髋关节，然后主要表现为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平时走平路是可以的，但是你上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疼痛，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骨关节炎的症状。
0: 对对对，
2: 好，我们再来看。

0: 这位听众他说，陈主任请教您一下，70岁以后老年人补钙的话，除了吃一般的钙片，比如说钙尔奇，听说还要配用阿尔法骨化醇效果才会好，或者说单吃骨化醇效果不好，必须配用钙片，想问一下您能不能给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人，想要补钙的老年人科普一下，就这样的这个两种说法合理不合理，对不对？
1: 合理的，就是补充钙剂的时候，我们都建议病人同时服用维生素 D。 你刚刚说的阿尔法骨化醇它是活性维生素 D， 那你普通的维生素 D 也可以，普通维生素 D 进入体内之后，经过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它会自动转换为活性维生素 D。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病人补钙的时候是钙片维生素 D 同时服用的。
0: 也就是说他这个老年人如果正常想要补钙的话，这两种方式配用其实是合理的、
1: 对，是需要两者同时吃的。你单吃钙剂的话、没有维生素 D 可能钙的吸收不好、你单吃维生素 D 你没有钙的话，那你没有东西可以吸收呀、你要先有钙才能够吸收。
0: 好，大家可以就是采取一下啊这种方式方法啊。另外听众他说，男性46岁，偶尔也有起床时的腰痛，和他换了比以前更硬的床垫有关系吗？想问一下陈主任，就他现在偶尔起床有腰疼，他是不是跟他以前换了这个比较硬的床垫有关系？
1: 床垫的，
0: 他现在相当于现在他睡的这个床垫就比较硬了。
1: 一般来说，我们床垫的选择就是硬度要适中，有一个
0: 不能太硬，
1: 好的一个不能太硬，也不要太软，有一个好的支撑力。如果你这个偶尔的疼痛，你可以自己再观察一下。如果你没有椎间盘突出这些症状的话，你是不需要太硬的这个床垫的。
0: 好，陈主任你好，我是62岁男性，今年6月份确诊肝燥综合征，服用的是白芍总肝胶囊，1天2次，1次1片，然后硫酸强氯喹片。1天2次，1次1片，福多斯坦片1天3次，1次2片，外加 VD， 然后 VE， 包括复合 VB， 然后2个月复查类分子因子是19，红细胞沉降率是17，其他结果都是正常的。服用了4个多月，症状还是和原来一样，皮肤痒、口干。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它的药量需要调整吗？还是需要就是再做其他进一步的检查呢？
1: 他这个的话，皮肤的干燥可以建议他就是使用一些润肤露，然后他如果还觉得口干的话，可以把就是白芍总肝适当的加量，其他的不需要调整，因为他的指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类风湿因子也在正常，然后血沉也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方案还是可以的。
0: 他这个情况大概要多久去复诊一次？
1: 如果病情稳定的话，3到6个月复诊一次都可以。
0: 好，3到6个月。男性73岁，每次久坐之后站起来膝盖疼得非常厉害，半月板受损，还有改善的机会吗？想问一下陈主任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开步痛，就是骨关节炎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久坐之后站起来会出现膝关节的疼痛，这是叫我们术语叫开步痛。这个的话你可能需要骨科就诊看看你是不是需要做单科的置换或者膝关节置换。如果你现在不想做置换，你想就是我还想保全一下的话，你可以口服一些非甾类的药物缓解疼痛，平时的话可以注意锻炼一下，加强大腿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锻炼，当大腿肌群的力量增强之后，它对这个膝关节的稳定作用就会增强，可能会缓解一部分膝关节的疼痛。
0: 这个好像也不是年长的朋友会有这种就是状态，好像我们就长时间处于一个坐姿那个姿势之后起来，偶尔也会有一种这种疼痛，这种是不是您刚刚讲的是这种症状的前兆呢？
1: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开步痛的，然后骨关节炎这种膝骨关节炎，它可能发病年龄是在50岁以上，但是有一些人他由于走路的时候立线不是很稳，比如说他有内八字或者外八字，
2: 对，走路姿势不好，
1: 或者所以他的出现膝骨关节的这个骨关节的发病，他就会提前，
0: 概率会更高一点，是不是？
1: 对，
0: 好，陈主任你好，我男性今年63岁，前胸后背都怕冷。春秋冬总是比别人穿的多一件衣服，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症状，这是什么体质，这是肾阳虚吗？
2: 咱们的这个内风湿性，
0: 这个是不是得看中医科？是不是？
1: 这个得看中医科，
0: 得看中医科，
2: 调理一下身体啊。
0: 就是你这个，反正你春秋冬那比别人穿的多一件呢，就肯定是比较怕冷的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就是你可以去中医科看看，是不是要补一下你的这个体质，查一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体质。
1: 其实补阳气最好的方法就是适当的。

0: 特别是这些怕冷的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就是
1: 多晒晒太阳，运动运动，
2: 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之后从中医上讲就气血流畅了嘛，它就能够达到了这个气血的流转之后阳气可以生发。对，是的，它是这样的。
0: 像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陈主任，他是54岁的男性，右膝盖一直会比较疼，用了一些外用的药抹过之后呢会好一点，他想问你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
1: 我觉得他需要先做一个膝关节的磁共振或膝关节的超声，详细的评价一下他的膝关节的受损程度是什么地方受损，是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我们才会谈到后面的治疗问题。嗯，好，这个听众他发的问题啊，就是问题很简单，然后给了一张图，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给你完整的去 给陈主任描述出来了，待会儿在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让陈主任来看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回复啊。另外这位听众他说50多岁的年龄的朋友，他想问你一下，可能问了一个比较广泛的问题，他说如果想买点钙片补充一下的话，哪种钙片会比较好？如果他没有
2: 就是胃炎啊或者胃酸减弱的话，我们一般就建议碳酸钙，碳酸钙它含钙量比较高， 40%左右， 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需要胃酸分泌来吸收，所以如果你没有消化系统疾病，你是一个正常的，那你就直接碳酸钙就可以了。如果有老年人啊或胃肠道这种消化能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吃有机钙，比如说聚氨酸钙啊或这些。
1: 另外有一位71岁的男性听众，他想问一下陈主任，他目前有的症状是头晕眼花耳背脖僵腰酸气痛，然后呢他看过中西医专家，中西医专家均否认他是颈椎病和强直性脊柱炎，然后呢他有一个诊断报告，报告上写的是胸腰椎椎角炎， 符合强直性脊柱炎的表现，然后呢他想让他去临床去确认一下。 然后他的T6T7椎体中板炎， L4/5和L5S1椎间盘膨出， 全脊性蜕变，他这个情况查过之后没有得到完善的或者是解决，现在依然是出现刚刚我在说的就是这症状，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建议他呢？他这个
2: 就是比较复杂了，他需要完善一些检查，比如说他先做一下BRC检查是不是第二个他的那个中板炎的那个地方，他现在是X线的检查对吧，我们需要进一步都做磁共振，通过磁共振上来进一步的评判他的这个椎板炎是什么原因，是符合强柱的表现还是符合其他suffer的表现，还有其他跟其他的疾病相要鉴别，老年人的强柱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小的，
1: 就特别是他71岁这个年龄。
0: 对，他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发病，如果说71岁才发病，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1: 他这个如果想要来就是门诊就咨询检查的话，其实挂我们风湿免疫科也是可以的，是吧？我看他的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详细说明里面，好像之前也来过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去检查过，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正好节目当中陈主任来了啊，如果您想去进一步去确认一下的话啊，你可以来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去挂一下陈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去看一看啊。我们最后说一个问题，正好这是一个医学类的问题，他有一个听众问的，他说类风湿关节炎的实质是不是轻微的渐冻症？
2: 不是。
0: 如果非要说有关系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都是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但是他们的发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应该是不太一样。没有直接关联，对，渐冻症可能属于神经免疫的问题，我们这个属于我们自身的敏感性结缔组织病的范畴。好，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专业的分享啊，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呢可能对于自己的骨骼关节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不太够啊。 有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关节疼痛啊或者腰背僵硬啊，咱们忍一忍过去了，但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呢它并不是说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是得要注意起来了。那我们再次感谢到陈主任的做客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好，那么稍后您将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
0: 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

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晨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江淮之间东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西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召开，脑机接口产业大脑级研究报告2026昨天呢在会上发布。根据报告，2035年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增长到138.6亿美元，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有望在2028年突破61.4亿元，成为全球脑机接口产业的重要发展力量。目前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1家来自于中国，而在全国重点的企业当中，江苏占有55家，大约是1/6。其中呢，南京已经聚集了20余家重点企业。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3，
4: 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56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呢回落到46.9%，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20个百分点。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6年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呢上涨约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2.1%。1到4月份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一年同期上涨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0.5%。今天，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呢，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到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一年同期上涨0.9%。来关注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

0: 先采购美国产品。特朗普称，阻止联邦机构在有优质美国产品可选择的时候选择国外的产品，所有联邦机构必须购买美国货，没有任何借口。他说，美国需要堵住豁免漏洞，不能像发糖果一样随便允许例外的情况。他还表示，此前呢已经签署了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几天南京总体天气不错，主打晴或多云。11到14号气温节节攀升，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4度，最低温度也会突破20度。那么到15号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大约在31度左右，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多个朋友啊，相约呢打赌跳水，其中一个人啊不会游泳，却被推到河里啊，另一个人施救时呢溺亡啊，家属索赔70多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公司开除员工以后啊，又撤回，员工呢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到底是谁违法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重庆啊，多个朋友呢相约到河里游泳，而且呢打赌跳水。其中不会游泳的18岁的宾某啊，站在桥上呢犹豫胆怯的时候啊，被朋友谢某推到河里。宾某随后在河里啊呼救挣扎。那多个朋友呢下水救人，哎，救人的18岁的贾某最后呢不幸是溺水身亡。事后啊，贾某的父母啊把一起游泳的多人一起告到法庭，索赔呢70多万。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4: 高壮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2024年4月26日，谢某邀约丁某、贾某等朋友前往河边游泳，随后大家来到河边大桥上。期间丁某多次向谢某等人表示不擅长游泳，不能直接从大桥上跳入河中，因为从这跳下河是深水区。而当丁某站在大桥护栏上时，谢某从后面将丁某推入河中。丁某随后在河中呼救，谢某等下河救人，但是发现无法将丁某推上岸。后贾某也下水救人，过程中贾某溺水身亡。据贾某父母称，贾某是他们的独生子，贾某的去世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要求谢某、丁某等赔偿各项损失70余万元。
0: 嗯，好，那这个结果让人心痛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首先来贾律师啊，野外游泳本身呢有危险性是吧，参与的人都已经18了是吧，年满18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几个人打赌，说打赌跳水从桥上往下跳非常危险，应该有过错是吧，很不应该。那这个各自对自己的这样行为是不是要担一定责任，这是一个自甘风险吗？首先应该他们这个打赌跳水本身有一些问题吧是吧。
4: 对，他这种野外游泳呢，其实就像就是我们民法典在1176条所说的，你自愿参加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你因为这个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你是不能要求其他人或者是你那个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除非对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对自甘风险行为的一个原则定义。
0: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基本上是有后果，各自承担自甘风险，这个意思啊。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除外。来咱们看一看啊，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这个18岁的宾某啊，他呢正在犹豫和胆怯的时候是吧，被朋友谢某一下从桥上推到河里，很危险，那不会游泳啊，这宾某在河里就挣扎呀，就马上就要被淹了是吧，很危险。好，那首先问一下，哎，有朋友也留言说，就这个谢某推宾某入河，有没有点故意杀人的意思？故意杀人未遂，有点这意思吗？这个能够得上刑事问题吗？啊，
4: 这个呢，首先谢某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故意杀人的想法。第二个呢，这个宾某呢，他只是向谢某等人表示的是不擅长游泳，他并没有说我不会游泳，不能下水，而且他还和别人打赌说要跳河跳水，对吧？那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表现来看，那谢某其实也是有理由相信你是会游泳的，所以谢某的推搡行为呢，就是把他推下河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戏闹，但是呢，没有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刑事主观故意，所以我们不能用刑事责任来追究谢某的责任。
0: 哦，这够不上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即便是人是没事儿未遂，都是够不上，
4: 就是过失都够不上，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主观故意。
0: 那所以这个刑事够不上，治安什么罚款拘留也是够不上，同样的是吧？
4: 对
0: 啊，但是这个谢某推人推这个宾某入河，显然是非常的过分，而且非常危险，这个显然是一个侵权吧？就民事方面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吧？像这样的啊，
4: 对，这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民法典1176条规定的有一个但书条款，就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你就要承担。谢某如果他不推他，丁某自己跳下河的，最后因为这个在水中害怕导致的这个呼救，最终对吧，导致其他这个救他的人死亡或者他自己死亡，那可能都是自甘风险。但是谢某这个推搡的行为，就把他推下水的行为，就存在这种就导致这个故意损害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故意行为了，所以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了。
0: 对，他是故意行为，还不是一个重大过失，可以排除掉重大过失，显然是故意。那故意的话，就这种责任肯定是大于重大过失。故意的话，谢某应该担多大的侵权责任？就是他推这个宾某入河，这个责任占多大比例啊？
4: 这个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说，
0: 某推人的谢某和被推的宾某，他俩一个主一个次，那这个主和次在这儿的责任比例是啊37开、28开，还是怎么一个比例法？您觉得啊？
4: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在37开，那么这个最终的 这个损失金额的大。

0: 大小的这个具体分担比例，可以由法院在3746和2828之间进行来酌定分配。
1: 嗯，就这个等于是宾某被退以后，他产生的损失这一块，是不是可以找这个谢某来赔偿？这个意思，按他俩的这个责任比例，这是一波的侵权的赔偿，就他俩之间啊。好，这是这个事情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怎么说呢？这个宾某落水以后啊，是吧？很危险，对吧？多人参与这个救助，很多人朋友全跳下去啊。那么贾某呢也跳下去，但是很遗憾，贾某是不幸啊溺水身亡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谢某怎么说的？说他没有事实去侵害贾某生命什么权啊、健康权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和贾某的溺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是连锁反应，他推了宾某，宾某入了河，要被淹死了，然后朋友都下去救，结果救人的贾某被淹死，这应该是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个叫有因果关系吧？啊，
0: 对，因为谢某如果不推，那也就导致宾某就不会下水，宾某不会下水也不会进行呼救，那么呼救在谢某等人没有办把宾某就是推出水的时候，贾某是出于救助宾某的目的，所以下水去救助宾某，最终呢导致自己这个溺亡的一个后果。那也就意味着，首先谢某的推搡行为导致了宾某以及救助他的人都陷入这个危险当中。第二个，贾某在发现其他人就没办法就是把宾某推上岸的时候，他也下去施救的，那么在施救的过程当中造成了自己溺亡，那么这个时候贾某的这个风险也应当由谢某来予以赔偿。但是
1: 但是
0: 宾某而言，对，但是呢这个宾某并不是说因为我是被救的人，我和你之间没有亲情关系，我就不需要赔偿。
1: 等一下，我先插一句啊。
0: 好的。
1: 好，因为这个连锁反应是有因果，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啊，因为最终呢是贾某溺水身亡，是吧？
0: 对。
1: 谢某是始作俑者，对不对？他推了宾某，好，然后贾某去救。那么在就是谢某和贾某的死亡之间，这个谢某担多大责任？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划分？我们先来讲讲这一块啊。
0: 好的。因为谢某推宾某的行为导致了宾某陷于危险境地，而其他人对宾某这个施救，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平地上的施救，因为对宾某进行施救也就将所有施救者置于一个危险境地，也就是说谢某的行为不仅使宾某陷于危险境地，也使其他同行者对宾某实施援手的人都陷入了一个危险境地，所以不论是贾某或者是其他人造成的损伤，谢某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1: 哦，谢某要等于是对所有人，包括对他推的那个宾某，对其他下河去救这个宾某的所有的同伴啊，包括最后溺亡的贾某，全部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0: 是的，他实际上是对整个这个事件是由他主要造成的。
1: 对，那这个赔偿应该怎么赔？我们先来讲讲谢某，因为前面讲了谢某和宾某的赔偿的比例，这已经这波讲完了。那么谢某对于溺亡的贾某，他俩这个赔偿是多大比例？像这样的，
0: 那同样由谢某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呢，是贾某呢，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愿进行救助。那么由于他没有评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助能力，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风险。那么部分风险就要让他自己承担。
1: 自担。那这个比例也是3728还是19，像这样的。
0: 对，这个比例呢我们还是认为叫就是贾某他自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这个具体的赔偿比例可以由法院酌定在2837以及46之间来进行处理。
1: 差不多46都有可能是吧，都有可能。啊，那当然其他那些一起下河去救人的朋友是吧，如果有损失也可以基本按这样的比例吧去找
2: 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这个点儿由大律师现场给您答疑解难啊，我们所有的咨询呢都是有问必答，所有的服务啊都是一对一啊，都是尽可能免费给大家服务好。所以呢您要咨询，您拿起手机发微信就行了，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有朋友说在哪儿加关注啊？

0: 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请大家自己把您要问的整理成一段文字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这个欺诈是有可能是吧？
1: 对，因为保险的话对于一般人来讲，它相对会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而且我们所见到的保险合同一般都是又厚字又小，那就需要保险公司对于这个购买人，对于这个我们的一般群众有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义务。
0: 嗯，没有做到这个可以退一赔三是吧？这叫欺诈是吧？
1: 如果说没有只是没有提示，那也不一定会去这个达到退一赔三，没有达到欺诈的这个程度。我讲的这个退一赔三是指他在这个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有欺诈的成分，那并不是所有的隐瞒就是说一定是欺诈的。
0: 那什么样的欺诈，
1: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
0: 况。举例子，比如什么样的叫欺诈？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保险，它是这种人身性质的，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销售员在销售过程中可能会承诺说，我有一个高额的利息，或者说在什么什么节点可以给你保本，可以给你这个返点，
0: 结果都没有，对吧？
1: 结果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是可以主张它是存在欺诈的。
0: 但前期你要录音录像有证据啊，否则也很难举证啊。
1: 对，
0: 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所以请大家咨询的时候尽可能讲得清楚详细一些。你看我们左右前后尽可能想到的给您分析一个遍，不知道是不是您要问的那具体的那个点啊。好的，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大家啊，咨询问题的话啊，可以拿手机发微信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都会解答好回到大家手机上，让您不出门啊，免费咨询到法律问题。好，我们来看一条啊，一个叫做 ABC 方的朋友说呢，说这个借款人的名字改了，那我现在打官司是要告他以前的名字还是现在的名字？这个确实比较犯难啊，告现在的吗？
1: 起诉的话肯定是用现在的这个身份证真实的名字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借条上面，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号是唯一的，但是如果说原借条上面或者合同中的名字是之前用的名字曾用名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这个原告去举证证明到他存在改名字的一个事实啊，如果说不方便调取的话，也可以立案以后去法院调取，但是我们一定要认一个身份证号，身份证号是唯一的
0: 啊。有身份证号就行，这是唯一的是吧？就告现在的名字起诉，起诉过程当中可以由法官来调取啊，这个没有问题，是不是改名很好查。如果没有身份证号呢，那你就相当难了吧。
1: 如果没有身份证号的话，那因为这个可能会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手机号啊，或者说微信记录啊，能够证明到就是这个借条或者是这个借款人的真实身份，那对于原告的举证责任难度会大很多，
0: 就相当复杂是吧？要走一圈弯路来证明，
1: 对对对，
0: 哦，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是不是？这个举证就比较难了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提示没有？
1: 所以我们提示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在签任何的合同或者是借条啊打条子的时候，一定要认他的身份证号。
0: 对，手机号啊、姓名啊、身份证号，就能写的、能确认的都给他写上，更有保障一些，是不是？啊，
1: 对。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季静律师啊，徐静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 138-516-17568。

0: 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家公司啊，以业务调整为由呢，把员工给开除了，随后呢又撤回了解除劳动合同。哎，不过员工啊拒绝再回去上班，双方呢因此闹到法庭啊。那公司能不能开除完以后就撤回？能撤得回吗？有没有效呢？这事儿到底是谁违法呢？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信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2020年11月，甲公司与小张签订劳动合同，小张从事理财经理岗位，月工资为6000元。2022年9月19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公司业务调整，决定于同年9月22日解除与小张的劳动合同。但是，小张收到函件后表示不同意。2022年9月22日，甲公司向小张发送因交接工作未完成，协商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不生效，特此告知的通知，小张回复不接受恢复劳动合同。随后，小张申请劳动仲裁。
1: 好，来，蒋律师啊，这个小张呢，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雇，所以申请了劳动仲裁啊。先说一下仲裁委是怎么裁决的，说甲公司支付小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84000啊。甲公司不服呢，就起诉了，就打官司了。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甲公司啊是怎么说的啊。他认为呢，说公司确实想和小张呢这个解除合同，而且向他发了一个函，但是呢小张啊收到函以后不同意啊。那么公司认为呢，和集团工会沟通以后，说已经在发函当天啊就撤回了这个解除的函件，而且表示劳动合同啊继续履行。所以呢这个解除行为没有生效啊，公司认为没有生效，说小张没有到岗的情况下，甲公司一直催他上班。后来小张呢也领了国庆的福利啊等等，所以甲公司啊客观上没有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所以不需要支付赔偿金。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应该是不对吧？是不是啊？
2: 对，合同解除权呢，它是一种法定或者是约定的一种单方性的一种行政权，也就是你实施了它就有效了。至于最终，比如说你是违法解除，那你就承担违法解除的后果。如果说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然后的对方呢也不同意解除行为效力，可以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进行撤销。但是在这之前，他的解除行为就是合法，就是有效的。至于合不合法，我们另说。
1: 对，就他这个解除权是单方面形成权，就是这个公司啊，我把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也好、函也好送达给小张的时候，小张已经收到，立马就生效，法律就有效力，劳动关系就解除，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1: 啊。好，但是呢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司说的撤回应该不是撤回吧，是撤销吧。什么叫撤回？撤回就是没有送达以前还在路上我叫撤回，已经送达到对方应该叫撤销吧，是要撤销吧，是不是啊？
2: 他这个确实在我们叫撤回，撤销呢是说你以前的这个行为就不生效，撤回呢是把以前的一个意思表示呢我收回来，就像我收回我说的这句话一个意思。他这个是在按照法律规定的，你可以撤回，但是这个撤回是什么呢？是在我这个通知送达你之前我就先撤回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和我这个解除通知同时送达
1: 啊，对，
2: 它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撤回效
1: 应。是，那如果说你已经送达到对方了，已经生效了，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你撤不回来了，你要比如说通过其他方式你要撤销，那这个意思叫撤销，对吧？好，这是这一块。但是这个案件你看看啊，已经送达小张了啊，所以公司呢就是无法单方面撤销这个解除通知，所以一审法院会怎么判呢？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啊。
2: 那一审法院的认定呢，通常就是说你行使了解除权，而且你在你的撤回行为没有在行使解除权之前撤回，那你的解除行为就是合法，就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劳动关系就是解除了。然后我们法院再看你解除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就支持你的解除行为，不承担这个赔偿金的效果。如果你的解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你就要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对，那就是违法解雇。咱来看一看啊，因为甲公司是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但是呢好像没有提供任何的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啊，就是这个他的解雇啊、业务调整啊怎样。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违法解雇。

0: 解雇吧？
1: 对，因为你如果说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可以适用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对吧？你说你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你解除有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与员工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商不成了，你才能够提前解除。
0: 嗯，
1: 否则就是违法解除。
0: 对，那违法解除要支付赔偿金，是不是？
1: 对，
0: 啊，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两倍哈。来，您算一算这个赔偿金。首先咱说一下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然后两倍所谓的二 N 应该怎么计算。
1: 好的，经济补偿金呢指的是就是你的入职时间，从你的入职时间到解除时间中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每一年给一个月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的标准呢是你从解除合同之日起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月平均工资，然后用月期平均工资乘以你的补偿金额，也就是补偿月数，这就是你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违法解除的，就是两倍，
0: 嗯，乘以二，所谓的二 N 啊。所以一审呢，这个法院认为公司的解雇是违法，应该支付小张赔偿金84000多。甲公司不服又上诉，二审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所以我们来讲讲哈，像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员工同意公司撤回啊，撤回这个。所谓的辞退通知吧，是吧？那双方可以另外写一个，另外签一个书面合同，就重新建立一个劳动关系，这个意思，这也可以，对不对？如果员工不接受、不同意，好，那你就是违法解雇，你又没有合法的、正规的理由，那你显然是违法解雇，可以主张二 N 啊赔偿金，或者是要求恢复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所以咱提示一下，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各方、给单位也好、劳动者也好是什么？
1: 好的，对于单位而言，如果说是确实是因为业务调整，那么也需要依法先与员工进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要给予经济补偿金以及一个月的待通知金。如果单位没有尽到法律约定的这些程序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单位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可能就是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对于员工而言，如果收到单位的解除合同这样的一种通知，那么也要依据法律去查明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如果单位解除的行为确实有事实依据、有法律依据，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和单位对吧解除劳动关系。但如果单位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以及程序依据，那么劳动者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张赔偿金。
0: 嗯，这些法律知识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是吧？就觉得你那个好，你把我开除了，你很快要收回，那我就继续上班啊，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单位他没有一个合法依据把你开除掉，那他就是一个违法解雇。你可以不要求上班，然后你可以主张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的。很多人不知道哈，继续回去上班也就上班了，所以这个其实要了解。所以反过来来说啊。就他这个单方面的行使解除权其实是对双方，不仅是用人单位，也对劳动者同样的吧。劳动者好，我给领导老板发一个这个辞职申请啊，辞职书，我不干了，然后你说好我又反悔了，我撤销，似乎也不能撤销，是不是？您提示一下啊。
1: 是的，如果劳动者在气头上说向单位发出了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那么这个解除通知同样就像本案一样，你到达单位就生效。至于单位你在后面跟说，哎，我后悔了，我要继续上班，单位可以不理你了，就作为你的主动解除，
0: 嗯，
1: 而且还不需要支付你经济补偿金。
0: 对呀、啥都没有，所以这个一定也是要三思而行啊。就是他这个意思表示，一送达到单位或一送达到劳动者，同时就生效，不需要对方的同意，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好，来，类似问题的维权方式也可以，比如说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都是可以的，是吗，蒋律师？
1: 对的，
0: 啊。好，仲裁时效是1年，大家也要把握好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好，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下面关注一个惠民补贴活动。最近呢，很多朋友反映说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啊，总感觉有沙子磨得很难受。出门呢见光，眼睛啊胀痛得很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呢迎风就流泪啊，严重的眼睛是模糊发雾，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大家缓解啊调理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发放了1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无有感受。您先记好电话

0: 4008788323，4008788323。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眼贴啊，是有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不仅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啊护眼的草本精华，而且呢带蒸汽能发热，通过熏蒸热敷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呢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呢温温热热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是眼前一亮，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晰多了。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啊！现在就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呢打通的更幸运啊！额外呢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通通呢让你拿回家，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3: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4: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2: 我真的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3: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的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啊也平和了。
4: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2: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4: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3: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天闹矛盾，坚持吃蜂奶宝3个多月啊，整个人舒服多了，气色看着都红润了呢。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朋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口碑。
3: 那必须的呀，我们人到中年压力大，一定要互相关爱。这个蜂奶宝啊，它核心能调节免疫力，春天流感多发，坚持吃能减少感冒次数，里面的活性成分还能修复黏膜，改善反复口腔溃疡的状况等等。女人啊，爱自己太重要了。
2: 我这个老几确实到了需要更多关爱的时候，蜂奶宝是吧？我马上给自己准备上。我这网络搜了一下，评价不错啊。
4: 那当然啦，蜂奶宝是做了28年的老牌子了，在蜂胶行业口碑啊一直都还不错。原料呢都是精选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工艺也很纯粹，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2: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

0: 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1: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2: 嗯，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江苏省江淮之间东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天气为主。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西南风4级左右。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南京南部地区29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很多地方啊，这个最高气温已经破30了啊，白天的时候确实非常的热啊，但是呢这个早上仍然是还是有一点凉意的。下面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苏州市湿地站和苏州市林学会了解到，观鸟爱好者蒋学雷5月9号在苏州市吴中区城湖沿岸观鸟时，意外地记录了一只盾翅尾鹰，经确认为苏州市鸟类的新纪录。苏州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其丰富的湿地资源为鸟类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最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那么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入选了，也成为本批次江苏唯一入选案例。该保护区地处盐城黄海之滨，总面积 24.73 万公顷，是我国面积最大、西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滨海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今天神23任务标志发布，标志采用了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记者今天从中国

0: 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了稳定增长。最新数据就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新车总销量的53.2%，已经过半。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美军非洲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说，2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在摩洛哥进行训练时失踪，其中1名士兵的遗体已经被摩洛哥军方找到。声明说，被找到的士兵末年27岁，摩洛哥军方搜救队在当地时间9号上午在训练区水域发现其遗体，目前对另外1名失踪士兵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仍在与美方就战俘交换的相关保证事宜进行沟通，这些相关保证均由美方做出。千人换千人的战俘交换计划处于筹备阶段，且必须予以执行。他补充道，乌方已经正式提交了交换名单，那么这次战俘交换由美方居中斡旋达成，乌方希望美方能够积极行动，确保该协议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后三天，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地区温度会陆续创新高，多地可能会开启入夏的进程。江苏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明天29度左右，沿江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有远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出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迈出重要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计划用三颗卫星在300万公里的距离上用激光精确测量引力波，难度极高。此前我国已成功发射太极一号卫星，验证了核心技术。此次新研制的光学平台采用创新布局设计，能有效减少温度变化对测量的干扰，测量精度达到皮米级，相当于能感知到头发。
2: 举行大规模换肤行动是各方这个各取所需的一场交易。那么首先对于俄罗斯而言呢，这是一次确保胜利日阅兵绝对安全的面子保卫战。我们知道在西方孤立的背景下，胜利日阅兵其实关乎到俄罗斯国家神圣的象征以及民心士气的凝聚。那么为此呢，俄罗斯方面啊严厉警告，如果说阅兵遭到了这个打击啊，将打击乌克兰基辅的决策中心。那么为了保证胜利日阅兵这一象征国家尊严的仪式能够安全顺利的进行，俄罗斯这次啊实际上就是用换俘的方式来向乌克兰示好，以换取泽连斯基承诺不攻击红场。

0: 释放一个善意，对吧？
1: 那么对乌克兰而言呢，这就变成了一次可以获得兵源补充的务实交易。那么在当前面临严峻的人力压力的战局之下呢，换回1000名被俘的老兵，说实话是实打实的战斗资源啊，是有利于乌克兰向前线补充兵源的。你看泽连斯基就毫不掩饰地表示，红场对我们来说远不如带回乌克兰战俘的生命重要。那么他这样说呢，一方面是想展示自己的人道主义形象，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签署前线的兵源紧缺才是乌军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才愿意用承诺不攻击胜利的阅兵来换回这些乌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这些被俘人员归国还能极大的提振国内民众和前线官兵的战斗意志和民心士气，那么给乌克兰社会呢带来强烈的心理抚慰。那么此外呢，这次换俘啊，我们看到还有美国的推动作用。特朗普就毫不掩讳的说自己是有功劳的啊，说这个事儿是他亲自提出来的，所以他才实现了。
0: 又出来邀功了是吧？
1: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啊，俄乌双方不仅是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需求啊，他也同时给了特朗普面子，对吧？特朗普这样做当然是想巩固他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啊，展示一下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调停能力啊，也是为了索取政治资本啊，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啊，而进行了一场政治作秀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在俄乌传出换俘的消息的同时，那么普京在表态上，也有一个罕见的说法。5月9号，就是这个红场阅兵的当天，普京很罕见的说，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啊。那么我印象里啊，他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说相当于就是告诉大家冲突要结束了。那么这个话释放了什么特殊信号呢，袁教授？
1: 我觉得普京的这个表态啊，那么其实体现出了俄罗斯现在有点打不动的现状。那么意味着呢，普京啊的确有着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实现俄乌停火的意愿。那么从俄罗斯面临的现实压力来看呢，这场持续了4年之久的特别军事行动也的确是俄罗斯压力山大，真的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首先呢，就是军事上的消耗战啊，的确难以为继。长期的战争消耗已经使俄罗斯的战争资源严重透支，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支持下，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这种低成本优势对俄罗斯实施高频次的越境打击，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本土安全。那么这也极大的抵消了俄罗斯在乌东前线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微弱军事优势。那么在军事资源被大量消耗在战场，而前线又无法取得实质性巨大进展的时候，那么自身呢又被乌克兰的无人机袭扰的压力之下，其实停火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么其次呢，就是不堪重负的经济困境。那么长期的战争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加上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又不断加码，那么俄罗斯经济啊已经出现了极度危险的信号。那么这一点即便是俄罗斯在宣传上还可以粉饰，但是相关的数据却不会说谎。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就高达600亿美元，已经超过全年计划总额的这个30%。那么国债的规模呢超过了40万亿卢布。年初的经济数据啊持续恶化，GDP 连续数月出现了同比的负增长。停火结束战争其实是俄罗斯解除经济困境的最好办法。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也巨大。随着战争的延宕，俄罗斯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也在明显下滑。面对国内政治力量对长期战争的质疑，普京需要通过展示结束战争的意愿以稳定国内的政局。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政治变量也是促成普京表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特朗普政府呢，迫切的希望2026年11月中期选举前推动俄乌达成协议。那么对普京而言，这可能是与美国现政府达成一份相对有利协议的最后的窗口期。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与解读。马上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普京的这个表态，接下来有哪些影响。
2: 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一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一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贝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此前节目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了这个江苏新闻广播520的活动啊，活动是什么呢？19.9元让您体验88元的华夏先宝。有朋友还没有参与，抓住最后的机会了，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很多朋友啊，这个排便费力，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非常的焦虑，有这些问题啊，要及早的调理。有朋友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那么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啊，19.9元这个活动到底是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就能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还有机会，打进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
1: 就只能接受主动出击，直接和俄罗斯谈判避免出现自己被迫接受一份由美俄主导、自己利益受损的协议。那么当然由于内部的争议重重，外部俄罗斯的态度强硬，而且设置了重重的先决条件，那么使短期之内欧盟和俄罗斯达成实质突破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低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盟内部的裂痕，最大的障碍呢就是欧盟的内部。我们知道他们27个成员国在关键问题上还 还存在严重的分歧。比如说在谈判人选这个简单的问题上，那么欧洲的这个决心啊都不一样。到底是让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还是让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牵头，大家一直在争论。那么在核心议题上，成员国对于和俄罗斯讨论欧洲未来安全构架的

0: 具体内容也存在深刻分歧。而且啊，这个俄罗斯对欧盟的态度也很强硬。俄方重申呢、俄罗斯不把欧盟当作潜在的调解人，而是冲突的直接参与方。而且呢，俄罗斯还表示，谈判的前提是乌克兰军队必须从俄方宣称拥有主权的顿巴斯地区撤出。那么这是欧盟是无法接受的。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啊，双方几乎没有交集。那么此外呢，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支持欧盟和俄罗斯谈判，但是也有明确的前提。那么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是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那么他支持欧盟谈判，是希望欧洲能够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最终达成任何的协议，在乌克兰看来都必须维护乌克兰的根本利益，否则
1: 而且得美国同意。
0: 对，所以说，虽然短期之内啊，这个欧盟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对话的渠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几乎不可能。那么尽管欧盟手里握有很强的经济筹码啊，但是只要它的内部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俄方在核心问题上不让步，其实谈判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推进。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欧盟的这种独立外交啊，我觉得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啊，主持人。
1: 的确，欧盟它有一些规则，你比如说这个一票就可以否决啊，这怎么谈嘛，对吧？你最后谈一个方案，谁给你投过否决票？对，所以欧盟现在的这种它的外交包括政策上的一些机制，其实呢对于快速去达成一些协议是不利的。另外刚才袁教授您也提到，这个乌克兰这边只认美国的安全保障啊，欧盟你谈出了一个条件，但欧盟在军事上没有办法说这个给乌克兰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啊，对吧？所以这都是一些变数。那么袁教授，我们从这个全局来看，俄乌冲突的形势啊，是不是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是不是给未来的和谈提供了一些氛围或者说窗口呢？
0: 那么近期俄乌冲突的形势，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展现了和谈的微弱信号
1: 啊。
0: 那么各方呢，对美国斡旋的停火换服一呼百应，普京对于冲突接近尾声，做了明确的表述，以及呢，俄乌领导人军队会面啊，表示出了开放的态度，再加上欧盟寻求直接的对话的这种表态，以及美国仍然愿意作为调停人，那么都是开战以来非常罕见的，各方相向而行的和谈信号。那么当然了，尽管出现了千载难逢的破冰动作，但是各方所要的和谈契机啊，目前仍然是有条件的啊。你比如说，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在法律上承认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五个地区并入俄罗斯，而乌克兰则坚决拒绝承认任何领土上的割让。那么这是谈判中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俄罗斯呢，寻求乌克兰中立化去军事化，但是乌克兰却寻求类似北约的实质性的安全保障。乌克兰希望先实现全面无条件的停火，才能去谈判长期的解决方案。俄方呢，则坚持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战场上迫使乌克兰接受条件，才能实现永久的停火。所以双方立场啊，截然相反。所以这个和谈，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答应的目标啊，目前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当前俄乌局势的变化呢，它的核心特征其实是在高烈度的军事对抗基调下，各方在外交层面的一系列的试探，表面上的破冰动作啊，与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分歧是并存的。那么这使得我觉得这个和谈的契机啊，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但是真正的要转入和平的轨道，实现停火，我觉得还是遥遥无期的，主持人。
1: 袁教授，我觉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啊，我觉得用的很精辟，就是显现出一些微弱的信号，的确是这样，对吧？刚才咱们谈到的一些迹象、一些表态，它确实呢，给人一种希望，好像确实冲突到了平息的时候了。但是呢，这个信号比较微弱，是因为双方根本的分歧没有解决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关于俄乌局势，军情观察会持续为您追踪关注。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

好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那么一直以来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直保持神秘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开始露面了。根据伊朗方面10号的最新消息，穆杰塔巴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这个阿卜杜拉西举行了会见，而且呢这个穆杰塔巴啊下了所谓新的这个指导方针，要求要坚定的对抗敌人。另外根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呢也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小时，充满了信任感。那么怎么解读穆杰塔巴最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他是在如何布局呢？对于目前的美伊形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周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啊，这个穆杰塔巴从3月9号被选为最高领袖以来啊，一直是比较神秘啊，而且呢他跟外界啊这个一直是没有直接的联系，你没有他的这个声音和视频画面啊，然后呢就是最多是通过书

0: 正干，那父母的这些动作呢，实际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别他们再年长一些，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种动作也要相对谨慎，因为你早晚你还要指望着那个孩子给你养老送终呢，对吧？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的财产，可能还真的，虽然我们有权利，但是也要第一，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第二，这里边确实也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吗？你们，我觉得你这个闺蜜选的是一个特别笨，没用，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两代人的这个反目的这么个做法，是特别愚蠢的。
1: 嗯，
0: 好吧。
1: 哦，好。
0: 哎，你转达给他吧，啊。
1: 嗯，好的，谢谢小郑老师。
0: 哎，不谢不谢啊，好，再见。
1: 嗯、好的，好，再见。
0: 嗯，哎呀，你们不要猜，人家说是闺蜜就是闺蜜，你们不要乱猜。啊，不要乱猜，重点是学什么？学那个知识点吗？啊，就你看，我一看到你们的这个信息，有人就是说，哎呀，我对那个什么，我对那个叫什么，我就是对一些什么什么八卦特别感兴趣，啊，哎，你管呢？人家说是闺蜜，那就是闺蜜，啊，有人就猜小东是闺蜜吗？啊，无中生有啊，啊，朋友的有无中生闺蜜啊，你们不要管这些，啊，不要管这些。啊，重点你听节目，你少听这些东西。你们听什么？你们要听那个知识点呢？啊，我节目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我告诉他，如果你想这么干，那么你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你要学这个呀，啊，莫名其妙有个朋友啊，这你不管，你学会知识点就行了，好不好？啊，2020年出生的小伙子也在听小东的节目。2020年出生的，今年多大？6岁吗？啊，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这一阵风啊。然后璀璨人生说：“小东老师啊，孩子快高考了，孩子快高考的成绩在特招的边缘，好焦虑。你不要焦虑，啊，你焦虑，孩子更焦虑。你这个时候你焦虑什么？你思考一下，你应该是妈妈对不对？你思考一下，你在这个时候，你这个角色的存在，对孩子这要高考的这件事情来说，你这个角色存在的作用是什么？你不要孩子还没怎么样，你成为氛围组。什么叫氛围组？你每天把自己焦虑的不行，哎呀，我愁啊，我这个我都觉都睡不好啊，然后嘴还碎啊，一天唠唠叨叨的，那孩子怎么可能有好成绩啊？所以你把自己给我管住，焦虑什么？焦虑什么？相信孩子啊，给他信心。知不知道？而且告诉孩子，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凡事发生些有利于我。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用点这样的手段啊，你要给孩子信心，哪怕我们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啊，但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吗？所以你不要给我焦虑啊，你不要表现出，知不知道？而且你确实要自己快。我告诉你，朋友们，焦虑有的时候是掩盖不住的。你说小东今天跟我说了，我不能成为氛围组，对不对？在家里散播焦虑的气氛，然后我好像我装一下，演示一下。你孩子都要高考了，孩子又不傻，啊，他都成绩在特招的边缘线，证明孩子还是很聪明、很优秀的，不是吗？他又不傻，他看得出来的。你要真的是从内心说服自己不焦虑，你才能表现的不焦虑，你才能不让孩子让这个家里边焦虑，知道吗？啊，有个听众朋友叫打开备份伞，谢谢你的夸奖啊，弄了一堆那个好词儿来夸我，谢谢你啊，我就不读了，好不好？啊，就是夸我的这个词儿，我就不读了。来，小东华说啊，加上群了，是不是？加上群等着，今天晚上8点9点啊，8点9点他们的那个，你看群里的通知啊，你看群里那个通知。然后有听众说这个搞不懂，这老夫妻还要防着儿子，爱不是常觉亏欠吗？看不懂，我们不了解。我其实刚才话到嘴边，我想问问，我说为什么要就是这个防着儿子啊，但是我又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啊，我觉得也没必要打听吧，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啊。

0: 这事我来说。来，我先进两条广告。滴滴作弊器的事儿啊，有人在微信后台问，我来说，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答案。啊，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答案。先进两条广告吧。啊，然后那个群还没满的话，赶紧去加群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加关注，关注之后呢，去加群，加群，我告诉你干什么？群里不卖东西，这个群，而且这个群讲完座，他们这次的好物节做完了，这群就解散了，知不知道？这个他们的好物节直播完了，这个群就解散掉。那为什么我们搞这么个群？我不允许我的听众，你们叫什？你们是谁？你们是什么身份？你们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都给我当智囊了。然后结果你们买东西无脑消费啊，也没老被人骗。你们都是智囊团成员了，咱们面子上挂得住吗？啊，我一个小东智囊团的成员，结果我买东西买贵了，结果我买东西被人忽悠了，脸面子上挂得住吗？所以我要求什么？凡是我的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听我节目就是我智囊团成员，咱们真的得表现出智，包括在消费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有智慧在的。那你说小东，我又不了解次荔枝，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两年很火，很多明星都在代言啊，很多的人都说喝了什么便秘也好了，皮肤也好了，斑也淡了，睡眠也好了，对不对？小东，这是真的吗？还有次荔枝，你去一搜，好多品牌哦。那么我买哪个品牌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让他们昨天晚上营养师，今天晚上我要前天晚上营养师，今天我要求他们老总，我说你亲自来吧，啊，你亲自来吧。你就给大家讲讲次荔枝的营养啊，维 C 是苹果的500倍吗？对不对 ？SOD 是什么冬虫夏草的多少倍吗？啊，它凭什么？这个吃了之后，哎呀，这个皮肤变好了，什么斑变淡了，就这些反馈是怎么来的？是真的吗？啊，那么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和他的家人身体是什么什么状况？他能不能？他适不适合喝呢？那你要来告诉我呀。那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我已经逼着他们老总来讲，其实厂家是不太愿意的啊，但是我逼着，我说你要想在我这宣传啊，就是他们这个不叫什么好物节吗？啊，我说这事你必须做，你就当给我们听众朋友科普啊，大家进去也不要抱着买东西的目的，你就抱着我去了解，我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决定周三早晨的好物节的直播我要不要下单啊。来，在公众号的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天在节目里跟我说我说咱们可别活成有些人那样，咱们才31岁，他答应的挺好的，对吧？啊，但是来，其实这个结果昨天我就拿到了啊，滴滴平台掉了记录。首先我先说结论，他用了叫某某脚本软件进行作弊抢单，这个事情已经滴滴平台后台有证据，这是第一。第二，确实不是第一次处罚。从滴滴平台目前的记录，这个司机在2006年1月12号、4月15号、5月5号三次使用作弊软件，所以他已经被警告暂停服务7天和这次的暂停服务21天。啊，我只劝一句，再有一次永久封号，你自己看着办吧。进广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

0: 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8:00。

复。好了，回来啊，小敦华说继续直播，把红旗插上总统府的这个杂技剧啊，稍后你听节目，稍后会有详细的介绍，刚才其实已经介绍过一遍了啊，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家武说，小敦老师，我接孙子放学，天天听你节目，十岁小孙子知道你的，谢谢，那、啊、也帮我问候他好不好，今天有这么多收获了这么多小朋友的喜欢，哎呀我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的啊。好了，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呢我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啊，小东我要反馈喝次厘汁的好处，稍后吧，我有时间呢，稍后有时间我来接你电话好不好。另外我问一下啊，所有使用木林森的空气净化器的朋友，所有使用了木林森空气净化器的朋友，请你给我反馈，我准备了礼物啊，请你如实的给我反馈，你们家使用了木林森的空气净化器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收到的反馈集中在两点，上次那个咱们好几个啊，就前两天直播有个女听众还跟我说，在视频里给我打连麦，她说我老公鼻炎多少年了，就是使用了你们家的那个空气净化器，就我家也用的那个，说使用了你们家一样的空气净化器以后鼻炎都好了。然后呢还有个听众记不记得，他很严谨，他们家新房装修，他在使用空气净化器之前和使用一段时间空气净化器之后，他分别做了甲醛检测，他就发现这个东西有用，能够除甲醛。我告诉你，他不仅除甲醛啊，他有报告的，你们看那个木林森，因为他是618的大促嘛啊，本周五是他的618的大促的活动，一定要买到，你趁着618大促一定要买到，朋友们，它能够杀灭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能够分解甲醛，能够沉降你家里的灰尘。为什么鼻炎好了，过敏好了，是因为它把那个过敏源都沉降了啊！而且它没有滤网，它真是高科技，你买了它之后不用每年花几百上千块钱那个换那个滤网。所以去618这次的大促，本周五一定要买到，去微信后来预约，所有用过的朋友请你站出来，你发微信给我，你说小东我什么时候买的，用下来感受什么样，你留个电话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我到时候我请你出来跟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啊现身说法，你来说一说好不好，然后我送你份礼物，不让你白说啊，我鼓励大家给我这样的反馈，让咱们好东西让咱们其他更多听众朋友知道。你们家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三代住在一起的啊，经常过敏的啊，然后新房子装修的啊，然后呢一有一个什么这个病毒那个病毒的，你们家人一定会赶得上啊，人家都健健康康没事，就你们家啊老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这样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它其实以前他们是世界500强啊，你在德国意大利都能看到他们家的产品啊，很了不起的上市公司，是上市大公司，他们以前做的都是医院的那种，知道吗，就是给医院做的那种消杀的设备，所以他现在把它民用化了。为什么他能杀灭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以前都是给医院做那个无菌的那个场所的那个设备的，然后他把那个设备现在民用化了啊。所以用过的朋友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

0: 小东方的东，然后你告诉我用的怎么样，留电话。没用过的朋友，你听节目，然后你去预约。刚才小东你说的那些有检测报告吗？有检测报告，啊，他618大促的本周五嘛，本周五他到时候直播的时候都会给你亮这些报告的，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空气净化器长什么样子，很好看，叫大蛋，像一个大的鸡蛋那样长得，设计很好看。然后下边有二维码，长按识别的二维码就扫码，你就能预约上本周五的直播，啊，618一定别错过啊，就是全年最低价，啊，好的，我来接电话，来，淮安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嗯，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21年的时候帮我那个腾冲这贷款买房了嘛，担保的。
0: 21年帮你堂兄贷款买房，
1: 就担保的，做担保的。
0: 啊，你前两天节目听没听？
1: 没有，我以前一直听的。
0: 啊，那我告诉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就说了一件事儿，不要给别人担保。
1: 这个我知道的。
0: 担保了多少钱？
1: 58万。
0: 58万，那21年到现在你这个是堂哥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堂哥就58万，他是想还的还是不想还的，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他还倒是一直在还，就是我最近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吧。
0: 啊，受到什么影响你说来。
1: 我是那个离异的，现在谈那个对象有拿证嘛，他对这个有点那个。
0: 你离异对不对？你离异现在处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呗。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已经要领结婚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人家这个女朋友对你这个担保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态度？
1: 肯定有点受，就是不接受嘛。
0: 就是那不接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这担保人这事儿不解决，不就不给你领证吗？
1: 对对，家里人也，
0: 哎呀，太棒了。天哪，你这女朋友也是二婚吗？
1: 对对。
0: 啊，我跟你说，这个女的绝对会旺你的。这个女的绝对是你的福星，这个女的绝对是头脑清醒会过日子的一个人。
1: 是的是的。
0: 最后说一句，这个女的如果你担保人这事儿不解决，这个女的就不跟你结婚，我是支持的。你别看就是咱们离异了，说实话处一个相当的挺不容易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但是这女的我必须点赞。哎呀，我就做，她在你身边吗？
1: 没有。
0: 他要在你身边，我就想跟他对个话，我就好好的表扬一下他。来，我们在听节目的啊，所有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多大年纪啊，你是头婚也好，你是二婚也好啊，不管你多大年龄，你记得，如果你找的那个对象他是担保人，你就不跟他离婚，不是，你就不跟他结婚，你就跟今天这个女朋友学习啊。你女朋友做得太好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找，你要把她娶回家，简直就是你的福气。
1: 哎，这是的，她本人也挺好的。
0: 你看特别好，就是她这么明智，你知道吗？你知道她这么明，你如果她不这么明智，她就自己就跳进火坑了。
1: 哦，
0: 特别好，我们其他的咱们听众朋友要跟这位女士学习啊！如果你找的对象是给人家做过担保，甚至现在还有贷款没还清的，你坚决不跟她处。你就告诉他，你把这个事解决清楚了，你再跟我来谈婚论嫁。
1: 嗯，
0: 特别好。那你堂哥什么意思啊？看着你现在这个婚都结不成了，他什么意思？
1: 他是礼拜五之后跟我讲的，说到银行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取替换担保人。然后我有点急嘛，我就礼拜六自己去了。
0: 嗯，
1: 自己去到银行跟我打破是不可能的。
0: 不，你让他去啊，你去没用啊。那你这么判断哈？你堂哥呢是想坑你呢，还是说你堂哥真心的当时就是请兄弟帮忙？那么现在你兄弟呢？结婚啊，而有一些历史是国人绝对不能忘记的。好了，今天就这样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明天还是5点到6点半，你听节目，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明天见。
2: 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 今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明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江苏消防开展
2: 将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江苏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目前我省申请及核销情况如何？失能半失能老人怎么领怎么用？最近呢，记者走进泰康之家苏源，探访了这项惠民政策最后一米的落地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任飞、林若轩的报道。
5: 上午，84岁的老人薛叔叔陪着老伴夏阿姨来到专业康复室，进行上下肢的活动性训练。医生和养老服务师现场引导起身、爬坡，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稳健。薛叔叔告诉记者，老伴是半失能状态，以前在家时身上长了压疮，住进养老院后，护理员天天翻身擦洗，压疮早已痊愈。今年起，每月800元的养老消费补贴，让他们又多了一份踏实。
6: 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手机啊，玩的那个老年手机，所以我到这里来以后呢，我一直担心这个养老消费券怎么领取、怎么消费呢，我都不会操作，一般都是他们来操作的。所以增加了800块钱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也体现了国家的关怀。
5: 对于机构老人，消费券项目涵盖所有基础服务内容。结束完恢复性训练，薛叔叔和夏阿姨参与了音乐疗愈，并为老伴预约了身体清洁护理。护理负责人余英芝告诉记者，养老服务消费券可以叠加长期护理险补贴进行使用。护理负责人余英芝，
7: 对长期护理险的话呢，他享受每个月最高能达到2100。如果他享受消费券的话呢，这样的话他每个月就能享受2900的这样一个优惠。
5: 像薛叔叔老人这样的高龄入住者不是少数。工作人员介绍，消费券需要家属在手机端 APP 申请。很多老人子女在外地，或者老人自己不会用智能设备，机构就全程指导或接受授权代办。护理负责人余英芝。
7: 我们会全程去做一个协助啊，去收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们帮他们进行系统上的一个数据的提销。同时的话呢，每个月我们会有一个温馨提示，提醒家属去领券。核销完的这样一个节点的话，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温馨去提示啊，保证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消费券的一个落地。
5: 政策的落地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来说是实打实的减负，而这背后是基层民政部门一笔笔人工审核的笨功夫。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蒯本森，
8: 目前我们整个栖霞区现在审核达到近7000次，然后整个核销的金额近400万，汇集的老人大概在2000余名。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做的难度比较大的还是就是在消费券的核销，我们也是在加快速度，尽量把核销完的把这个资金补贴到位。
5: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已核销补贴金

0: 额2.31亿元，惠及15.89万名失能老年人。
1: 明天是5月12号，明天是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全面检验和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应对重特大地震灾害的实战能力，最近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开展了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淮安台的报道。
2: 演练调集南京、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5个支队陆地搜救救援队伍，共107车、530余名指战员及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演练，模拟淮安市洪泽区发生里氏6.5级地震，造成道路损坏、桥梁垮塌、建筑倒塌及大量人员被困。受到救援指令后，消防力量快速集结并赶赴现场，演练完整复刻地震灾害、道路损毁、建筑坍塌、人员埋压、公网瘫痪的复杂灾情，设置有营地搭建、生命迹象搜索、建筑倒塌支撑、狭小空间救援、孤岛救援、向下安全破拆等科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里吉路站消防员严晓东：
3: 我参加的项目是狭小空间横向破拆救援，主要是在地震废墟中打通受阻通道，安全清除障碍物，快速营救被困人员。这个科目考验我们精准破拆、安全防护和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确保在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高效的施救。
2: 演练现场，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搜救犬等新技术装备一一亮相。其中，无人机可快速完成大范围废墟空域侦查、全景航拍测绘，精确锁定建筑坍塌区域和被困人员大致位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集贤路特勤站站长熊细斌：
4: 设置这些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检验极端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队伍救得快、连得通、保得稳的硬核能力，重点磨合人与装备的协同效率，真正提升全时段、全天候的应急生成与持续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候能拉得出、打得响。
2: 本次全流程实战拉动演练进一步规范了标准化作战流程，锤炼了队伍实战救援核心能力，补齐了复杂废墟精准救援的能力短板。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特种灾害救援处2级指挥长彭远建：
5: 本次演练严格立足地震灾害实际特点，高度还原真实场景，精准模拟地震建筑坍塌、群众被困、现场环境复杂等突发状况，全程贴合实战，紧贴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了救援队伍快速响应能力、专业处置能力、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以更加专业、高效、有序的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扛起消防救援队伍的责任担当。
6: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常州的退役军人韩文在江西武功山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救援。一对男童夫妇在海拔1600米处迷路被困，韩文与当地的领队顶着狂风暴雨进山搜救，成功的将两人平安带回，用行动诠释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初心与担当。我们来听常州台记者金伟、刘家豪的报道。
1: 提起那天的经历，韩文记忆犹新。5月2号，韩文在江西武功山徒步，傍晚山区突然风雨交加，气温骤降，韩文临时入住当地的民宿，并告知民宿老板自己是退役军人，有消防救援的经验，以备不时之需。退役军人韩文：
7: 当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们就接到这个民宿老板的求救，他说有两位这个驴友在这个山里面迷路了。
1: 原来一对男童夫妇在大雨大雾中迷路，被困在海拔1600米附近，两人通过路边指示牌拨通了韩文所在的民宿的求救电话。当时的天气状况下，被困人员随时有失温的危险。接到信息后，韩文立刻联系本地领队，顶着狂风暴雨进山搜救。

0: 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1: 今天是5月11号，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旨在向全社会普及肥胖危害，倡导科学减脂健康生活，科学减重。专家提醒，关注隐形肥胖，主动管理体重，远离疾病隐患。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2: 早上匆忙抓起的高糖面包，中午外卖里过量的油盐，深夜加班后的一顿烧烤，你以为这些解压饮食在缓解疲惫，实则都是隐性肥胖的元凶。南京市第一医院营养科副主任戴春：
3: 一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热量能达到500到600大卡，相当于2到3碗的米饭；一串油炸里脊的脂肪有10克，相当于喝下了10毫升的烹调油。这些食物里的添加糖和隐形脂肪，正是导致体脂飙升的元凶。
2: 统计显示，我国成年男性体脂率大于25%，成年女性体脂率大于30%，即可判定为肥胖。戴春介绍，隐形肥胖医学上称为正常体重肥胖，但体脂率严重超标，内脏脂肪过度堆积，健康风险与显性肥胖不相上下。戴春：
3: 隐形肥胖比普通肥胖更隐匿，大量研究证实，
4: 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明天是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明天上午，省防减救灾办联合淮安市人民政府及省有关单位，将在盱眙县集中举办江苏省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暨自然灾害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开展震情速报与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先期处置、地震加复合灾害、地震加攻坚救援、救援保障等6个主要科目、20余个子科目演练，检验自然灾害救援处置机制和效能，同时组织各相关部门现场布设宣传展台，并邀请市民参与应急救援装备观摩体验。此外，这两天全省其他社区市也将举行相关的活动，我们也为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南京市在北京东路小学分校红太阳小学举办南京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演练。扬州市在生态科技新城文昌东路201号数据产业园举办了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宿迁市在宿渝区万达广场西北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现场活动。明天无锡市、盐城市也将举办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市民可以留意当地应急管理局的官方微信了解具体情况。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

0: 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9:00。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老话说，孩子胖点儿是福气，吃得胖才健康。可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儿出现了，儿童肥胖真的是好事吗？背后又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刘倩琪主任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刘倩琪。大胖小子、白白胖胖，这些传统的赞美词让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胖是养得好，但是医学真相是，儿童肥胖不是福气，而是威胁孩子身心发育的隐形健康杀手。2/3的肥胖孩子不加以控制，将持续到成年。我们接诊过很多7-8岁的小胖墩儿，平时大鱼大肉，零食奶茶不断，不爱运动，体重严重超标，小小年纪就被查出性早熟、骨龄提前，成年身高严重受损。还有的肥胖孩子患上了之前成年人才会得的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甚至糖尿病。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将会伴随孩子一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儿童肥胖就好比让一匹幼小的马去拉远超自身能力的大车，孩子的心脏、肝脏、骨骼等器官都要超负荷运转，长期下去必然会受损。而且肥胖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儿童肥胖绝非营养好，而是健康亮了红灯，家长们要及时转变观念，别过度喂养，不让孩子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多吃绿色蔬菜，适量的低糖水果和优质蛋白，每天保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才是真正对孩子的健康负责。同时家长们也要以身作则，当表率，全家总动员，不做沙发土豆，不吃夜宵。
5: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1: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3: 19:03，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苌。
3: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题。

0: 于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连日来，江苏各地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江苏省暨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月牙湖公园启动。活动现场，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南京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通过节水展板展示、一水多用常识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国家水情、节水法规以及日常节水小技巧，解答群众用水节水咨询。现场还有节水器具以及新型管网漏损检测设备等展示。南京福佑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尹飞：
2: 传统是用超声波听音，它受一些就是漏点埋深比较深或者漏损比较小，通过听漏设备很难去发现。这套设备的出现可以就是利用示踪体的进到管道内，从管道破损处漂移出来，再根据细化浓度来判断这个漏水点一个准确位置，然后就可以把漏水点及时修复，这样达到节约水资源，然后减少因浪费造成的那个水费开支。
1: 这一周，南京市将围绕节约用水组织开展各类节水宣传主题活动，并将在全市范围内举行节水知识网络有奖答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的良好风尚。接下来，南京市还将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为抓手，以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指标为手段，确保每一滴水都管得住、用得好。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规划技术科科长韩冲：
3: 首先呢，我们是对年用水量36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户实施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管理。其次呢，我们是对这些非居民用户当中出现水量异常波动的单位开展水量异常核查，如果发现它的管网有漏水，那么我们会给大家下发漏水告知函，督促它的修漏。今年1到4月份，我们已经对超过50家重点用水单位开展了节水核查，发现并指导单位开展漏水维修，预估修漏节水量约100万立方米每年。
1: 近日，全国首个聚焦节水装备领域的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在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投用。中心通过为节水装备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打通了实验成果到商品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推动扬州市节水装备产业快速发展。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将验证环节放在了概念验证中心，超过600家节水装备生产企业也和中心进行产业合作。节水装备概念验证中心的实验成果和数据都会及时发布并进行实景展示，为节水装备产业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扬州市节水办主任徐敏：
4: 我们将把节水产业发展与四水四定、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紧密结合，围绕发展、创新、探索三大核心，以节水产业为支撑、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为路径，增创省级概念验证中心。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常州一位市民遭遇了一起精心设计的骗局，骗子以免费苹果手机作为诱饵，诱导其参与虚假投资。警方经过22次反诈预警和上门劝阻，最终是保住了市民账户里的146万多元。具体我们来听常州台的报道。
6: 日前，常州市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向女士，
7: 问她最近有没有遭到电信网络诈骗，有没有在网络上和陌生人聊天。当事人呢，多矢口否认说没有，称自己平常精明得很，反诈意识很强。
6: 随后两天，因向女士继续与诈骗分子联系，常州市反诈中心多次发出预警，民警反复上门，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民警转变策略，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沈元强在他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竟然是诈骗分子寄来的专用手机。民警发现手机里被电诈分子安装了5个非法 APP。 民警沈元强：
7: 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 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

0: 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1: 民警介绍，电信诈骗分子给受害人寄送免费的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防护软件的手机，骗子可以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畅通无阻地联系到受害人，同时能隔离环境，方便骗子对受害人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为保住向女士账户里的146万元，民警足足进行了22次电话预警劝阻。为什么向女士会把诈骗分子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投资神器，反而对民警的苦口婆心充耳不闻？这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吴家伦，
2: 他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太想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1: 这正是警方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逆火效应。民警的劝阻在他眼中不再是保护，而是对他判断力的否定。他越是投入，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防御心理。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
0: 这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1: 更隐蔽的手段是骗子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吴家伦，
2: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这22次劝阻其实是我们和骗子在争夺他的认知权。
1: 这起案件也给所有进取型投资者敲响了警钟，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听听警方的声音。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5 4 3 2 1，点火。
6: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7: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8: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9: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

0: 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啊，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是中国的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这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去了哪些太空快递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4: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6: 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也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在回家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厘清，赔偿应该如何划分呢？最近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而引发的赔偿纠纷，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8: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7: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9: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7: 曾经的好友如今

0: 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1: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0: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
2: 利。结束了自己的这个节目
3: 工作之后，
2: 又开始。
3: 对，
4: 开心跟大家聊一聊嘛。
3: 对，苏超呢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关注和关心的啊，这个。虽然我一直抽这个抽签抽不中啊，就是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到现场去啊。
2: 彼此彼此
4: 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什么样子？学生是左手挎书包，右手抱一个足球就进学校了。每个教室外面有一个足球架，长长的足球架，大概有三四排，上面放满了四五十个足球。到了课间的时候，孩子们就互相传球玩。然后这个学校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人才梯队以这个联赛模式。一二年级练什么？练这个基本功，绕杆儿，射门，传球。到了三年级开始班级联赛，每天中午打单循环，每个学期打有100多场比赛。然后看成绩，看孩子踢得好坏，然后学生打乱，踢得好的每个年级有2个足球班，拢共5个班，有2个足球班。然后从足球班里面选拔校队的孩子去踢市里面的比赛，就这样，就这个梯队，然后一个农村小学，然后他们搞了2年吧，搞了1-2年刚开，然后他们的校队就把。

0: 我前两天聊斯诺克的时候，我们聊到就是当丁俊晖他打到这个世界冠军以后，那你看有了赵新桐，有了吴一泽，还有那吴一泽赵新桐又会带动多少个其他的诺克选手呢？那高驰同样的呀，你像高驰是大是宿迁市粟裕区大兴中心小学的一个孩子，那他现在在苏超踢得风生水起，那个进球今天那个进球绝对是有职业风范的进球，
1: 对。
0: 那个世界波，
2: 对，那么当当当宿宿于那个大兴小学的老师会说，你看，这是你们的学长，这是你们的大哥，
3: 孩子们得多骄傲呀！
0: 我们是不是他有多少孩子，就是有多少那种很有主见的孩子，就是或者说热爱足球的孩子，会在心里面埋下这个种子，我要向高驰哥哥学习，我要。
2: 多云，凌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 省内新闻，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示发展。连日来，江苏各地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明天是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全面检验和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应对重特大地震灾害的实战能力。 9号以来，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开展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演练调集南京、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5个支队陆地搜救救援队伍，共107车，530余名指战员及社会救援力量参加。
3: 演练模拟淮安市洪泽区发生里氏6.5级地震造成道路损坏、桥梁垮塌、建筑倒塌及大量人员被困。本次全流程实战拉动演练进一步规范了标准化作战流程，锤炼了队伍实战救援核心能力，补齐了复杂废墟精准救援的能力短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
2: 2026年4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0%，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 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 2027年6月底前 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 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今天，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今天的14:50左右，在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三路发生了一起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型普通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公交车坠翻，经现场勘查，公交车上共6人均已脱困并送医治疗。 小型普通汽车上2人受伤，第一时间自行就医。国际方面，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 巴西政府7号宣布， 2026年5月11号到12月31号， 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 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 当地时间11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嫌刑事贪腐案的审理进入关键阶段。据以色列媒体消息，内塔尼亚胡当天正就其涉及的3宗刑事案件中指控最为严重的400号案件进行最后一天出庭作证及接受交叉质询。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11号报道，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后三天，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地区

0: 区温度会陆续创新高，多地可能会开启入夏的进程。江苏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明天29度左右，沿江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陈凌云、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出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迈出重要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计划用三颗卫星在300万公里的距离上用激光精确测量引力波，难度极高。此前我国已成功发射太极一号卫星，验证了核心技术。此次新研制的光学平台采用创新布局设计，能有效减少温度变化对测量的干扰，测量精度达到皮米级，相当于能感知到头发丝直径1/1000的微小变化。经测试，设备噪声水平大幅降低，测量稳定性提升10倍，关键指标完全满足太空探测要求。这一成果让引力波探测设备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程应用成为可能。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研究上，为我国未来开展太空引力波探测提供技术支撑。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
3: 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4: 为了保险起见，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的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3: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4: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也心动了。于是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与这家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以后张女士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这眼看着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在签完合同以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和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这眼看着合同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该公司来咨询具体的旅游线路。可是她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3: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4: 江西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5: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4: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展开了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作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4: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5: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

0: 最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真实，这个团伙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0: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过统计，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在侦查中，警方发现这个团伙在骗取钱款以后已经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也带来了不小难度。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闻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1: 北京反诈中心日前发布紧急提醒，近期网络同城交友引流类电诈警情频频发生，受害人的损失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反诈民警介绍，此类诈骗往往隐藏在网络平台的评论区或者街头派发的小卡片上。王先生在浏览某社交平台时，看到评论区里有一条网络链接，发帖人说可以提供线下交友服务。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石支队办案民警
4: 由于好奇，王先生的点击了该链接，然后就按照了对方的指示挑选了几个心仪的对象。
1: 这个时候客服告诉王先生可以充值会员，会员等级越高享受的服务也会越好，而且在平台的消费还能有对应的折扣。
4: 但是呢，充值到钻石等级以后，对方说想要获得自己前面充值的返利呢，还得继续往里充值。这时候王先生就感觉不对劲儿了，想要对方提供他这个承诺的会员服务，对方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提供服务。
1: 就这样，因为网络同城交友，王先生被骗了。同样被骗的还有市民李先生，而引诱李先生掉进陷阱的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4: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显示着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1: 在客服的引导下，李先生缴纳了相应的费用。这个时候客服向李先生介绍了一份赚钱的工作，说为指定主播直播打赏，可以在返还本金的同时获得一部分的利润。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多次向主播进行打赏和投票，当李先生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称操作失误需要缴纳解冻费。这个时候李先生才感觉不对劲，至此他已经被骗了56万多元。李先生被骗56万元的开端始于一张插在车窗上的小卡片。这样的小卡片我想很多人也都见过，有的是商场超市门口的派发人员手对手递过来的，有的是别在汽车的窗户上。需要提醒各位，这些小卡片上的二维码或者网络链接一定要谨慎登录。
5: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永顺路道路停车位，星期一 A8 团队代号 L 一二三。
6: 这段视频是张贴小广告的人自己用手机录制的一段视频，每贴一张小广告都会挣几毛钱。去录制这个视频，为了记录打卡自己今天张贴了多少张小广告，好跟自己的商家去结算。
1: 民警介绍，这些违法人员往往选择在凌晨时分，随即挑选停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完成以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现场。就在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就在防控工作中发现了一名贴小卡片的男子，
6: 他就是手持手机正在小区里找贴小广告的车辆，他左顾右盼，然后走到一辆车这儿，然后贴在这车的后视镜，贴完之后他继续走，走到下一辆又贴了，这手机一直开着闪光灯，他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这个贴着小广告的整个过程记录好之后再跟商家去结算这个数量，他所得的钱数。
1: 随后北京警方将这名男子给抓获，并从现场起获随身携带的小卡片1200多张。那么这些小卡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6: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发现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会是需要通过个人的那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色信息为背景，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1: 警方介绍，不法分子以同城交友等为噱头，吸引事主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下载涉诈 APP， 起初 APP 的客服会煞有其事地介绍服务项目，让事主缴纳服务费建立信任，之后便有完成刷单任务可以获得返利或者免费服务为借口，诱导事主转账。同时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那名张贴小卡片的男子先是在网上发现了高薪兼职的招聘信息，于是与对方取得联系，然后按照对方通知的时间和地点领取小卡片，随后寻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每贴一张可以获利6毛钱。这名男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被警方依法处理。对此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查快处各类线上线下涉诈引流链条。
4: 接受雇佣在商场啊，或者说在车上别这种涉诈小卡片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罪。在此也提醒各位群众，在接到相关的招聘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甄别，不要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
1: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人可能遭遇诈骗，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下面我们来听南京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的一段经历。
7: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8: 我是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7: 啊，
8: 你是不是要转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9: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8: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然后当时这个情况我没怀疑什么东西，因为是的个人隐私嘛。
9: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8: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就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9: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将其中的风险细细地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

0: 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1: 没骗他了，你再见，我再报个警。
2: 是吧？你先报保，你先报保。
1: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3: 挣钱不容易，那反正我是知道他被诈骗的。那你当时他这种心态，你只能顺着他走。哎，我说慢慢的去引导他，引导他一步步的报警，后来交给我咱们公安嘛。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反诈应该做的基本上已经普及到各个社区了吧，各处到处都能看得到，这个典型的嘛。
0: 在这里，请大家牢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要求取现并将现金送至指定地点的都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可以立即报警求助。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6: 我们都在倾听
5: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8: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9: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0: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 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22岁站上斯诺克最高领奖台，
12: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
11: 选择休学打球，
13: 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14: 就没有会初中了，不是吧？
11: 世界斯诺克的未来，
12: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
11: 属于我们的时代，铁坤马上讲述。
15: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莫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2: 有一张臂点银青文奖杯的，我比较喜欢。然后我当时也是感觉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安静了几秒钟，我在静静的感受那个奖杯，与奖杯与球桌感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是因为我太梦寐以求那个冠军了。从小一直到现在吧。
16: 26。
4: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决赛现场，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首次捧得世锦赛冠军的奖杯，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很多人也都在感叹，在肖恩莫菲2005年夺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吴一泽还不满2岁。
17: 这场比赛最后一个球你赢了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
12: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自己坚持的跟场上做的一些应对措施，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
4: 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三大赛事当中历史最久、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赛事，被公认为职业球员的终极目标。今年的斯诺克世锦赛为期17天，采用传统的长局制，局数随着轮次增加，从首轮19局到决赛35局，长时间连续高强度的比赛，对参赛球员的体能、战术、专注力以及心理韧性等综合能力，这都是极大的考验。
17: 真正比赛中的时候，你处在什么状态？
12: 也比较焦虑，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尽量的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赛场。但其实当你真正站在那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控制的，我觉得。
17: 每天怎么睡觉？能不能安然入睡？
12: 其实也比较难。我在努力的让自己睡得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睡觉对于这种长局制比赛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从开赛以来一直都不太安稳，我需要服用安眠药。
17: 那段时间
12: 每天
17: 都
12: 对，
17: 如果不吃的结果会是什么？

0: 什么呀？
1: 也不至于说完全睡不了吧，但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睡眠的质量。
0: 为什么呢？
1: 自然而然的一种焦虑吧，因为一场比赛下来，它又夹杂着很多种情绪，可能你需要尽快的去调整。
2: 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3: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4: 采取35局制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年轻的吴以泽与墨菲鏖战到17-17。决胜局这一杆，也正是吴以泽0-8落后的时候，墨菲突然给出了一个机会，这个球打不进就可能意味着输，而且布局极具难度。吴以泽果断地打出了进攻的一杆，这一杆吴以泽连续打出了85分，直接清台锁定胜局。
3: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
1: 因为我不喜欢，大量的防守。我一般就是我认为能进攻的情况下，我从来不会选择防守，这是我的比赛风格。我可能有的时候80%-90%的球员会选择防守的球，我还是会进攻。
4: 本届世锦赛，吴以泽开局顺利，首轮以10-2的成绩强制晋级16强。但是第二轮比赛，他将对阵四届世锦赛的冠军英国选手马克萨尔比。此前两人曾经有过6次交手，但是都是以吴以泽的失败而告终，所以不少人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0: 面对一个连输6次的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重的比赛，心理上会不会有阴影？
1: 其实我在这方面调整的还不错，因为我觉得之前可能大部分都是还比较年幼的时候，跟他交手的。
0: 年幼是多大？
1: 20岁，2-3年前。包括前几次的也是有一些小比赛的交手，都他的对抗性跟都是没有那么的高的。所以说世锦赛，我觉得自己也是全力以赴，无论是之前输过多少。
4: 加油！最终吴以泽以17-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而在这场艰难比赛的关键时刻，被公认为斯诺克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奥沙利文不断地发短信为吴以泽支招。
0: 你收到的他给你的最关键的对你的比赛最有用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1: 就是让我忘记比分牌，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因为你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实际上这句话你已经告诉自己了，那么前辈告诉你这句话几乎是同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可能你在场上，毕竟我的经验还可能不足吧，你是没有那么坚定的会去执行。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会分散，但是当有一个你信任的人去跟你也同样讲了这些，你会更加坚定吧。
4: 今年2月，奥沙利文曾经在公开采访中盛赞吴以泽，预测这位中国斯诺克新星将在3年内荣登世界第一。
5: 我认为吴以泽将在未来3年内登顶世界第一，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名现象级的斯诺克选手。
4: 2003年，吴以泽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他从小与台球结缘，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吴以泽的父亲吴杰品向记者回忆：“
0: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吴以泽，他是块打球的料？”
6: 小的时候，他属于比较腼腆的孩子，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就是那个球房里边去玩去了。他一下子上去了以后，他就能打进去球，挺准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3-4岁嘛。
0: 有人教过他吗？
6: 没有，他自己。
0: 他以前看过吗？
6: 也没有。他那个时候他就喜欢上了，喜欢上了以后，有时候玩10几个小时都有，他就很喜欢嘛。
4: 后来，斯诺克也就成了吴以泽小时候最大的兴趣爱好。在上小学以后， 他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

0: 时，就是跑到球房打两三个小时的斯诺克。在吴一泽八岁的时候，父母还专门为他买了一台球桌放置在家中。
1: 您家里有多大地儿能容得下这张台球桌？
2: 放不下，把那个卧室的墙给敲掉了，敲掉了以后桌子放下去了以后还是挤，卫生间的那个方向就出不了杆，出不了杆的话就没办法，又把那个卫生间也给砸掉了，砸掉了以后嘛，就卫生间就变成露天的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里边就再也没叫过别人去。亲戚朋友们来了以后，有时候他想上个洗手间的话，你就不方便嘛。
0: 家里有了台球桌，吴一泽打球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他开始参加一些比赛，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完成学校老师所布置的家庭作业。
2: 到了四年级下半学期吧，我记得是，我就跟他们班主任说，我说我们孩子只是来听课，就不做作业了。然后他们班主任就要求我写个东西，然后我就给他们班主任就写了东西了。
1: 您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2: 那个、
1: 哪有学生不做功课的？
2: 我那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他不知道他将来能走多远吗？我想的他可能可以也凭这个有一口饭吃的，因为那个时候丁俊晖已经很有名了。
1: 打出去了。
2: 对对对。
0: 从买回球桌让儿子在家里打球开始，吴杰品就丢掉了卖家具的生意，开始专职陪伴儿子打球。
2: 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给他捡球，每天起来擦球呀，清理桌子呀，一直就是做的这个。
1: 那家里谁挣钱呢？
2: 我老婆就在那个家具店上班嘛。
1: 那你们俩谁更擅长做生意？
2: 做生意我感觉我更擅长一点。
1: 那为什么要不擅长的人去做生意呢？
2: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感觉培养孩子更重要。
1: 他这么喜欢，您不给他找个老师呢？
2: 那会就感觉就是那个出去学球了，就费用高得很，觉得一个月要掏五六千块的那个练习费，负担有点重。然后我就自己只要有比赛我就看嘛，看看人家是怎么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在网上有时候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一些学习方法。
1: 您是自学的教练是吧？
2: 对对，就我们父子两个自己在那里摸索。
0: 吴杰品全职陪伴儿子打球，也使得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显得拮据。2016年，未满13岁的吴一泽已经在兰州球坛初露头角，他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而练球的时间

0: 我们有时候去打比赛，不打比赛就去学校里边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他跟我说，他说今天有三四个同学，他说凭什么吴一泽不做作业，我们就要做作业。然后他跟我讲了以后吧，就给我心里边是有了想法了。有一次我们出去打比赛了，是什么事情领悟了还是怎么样？我就说，要不我说我们就不去了。我就跟我老婆商量，我说我们再去的话，你的孩子可能你要决定去走这条路了，那人家的孩子呢还要读书了，对不对？你这个等于说对别人也会产生影响的嘛，对不对？那我说我们就要不然就跟老师们说一下，我们就暂时休学。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就没有回头路了嘛，对吧？
1: 我妈当时其实觉得就是这个风险很大，可能要着重的去考虑。
2: 读书。
1: 对，因为如果打不好，可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2: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压力的？
1: 可能就14岁左右，因为我也会有时候听到他们在讲这些话题。
2: 钱的事儿。
1: 对，当然也有自己输了比赛的一些压力。小时候我比较讨厌那种失败的感觉，我会尽量的能让自己不去输就不去输。
3: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22岁站上斯诺克最高领奖台，
1: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
4: 选择休学打球。
0: 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就没有回头路了，对吧？
4: 世界斯诺克的未来，
1: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
4: 属于我们的时代，铁坤继续讲述。
5: 在家庭的全力托举下，吴一泽开始迈向职业球员的生涯。14岁拿下世青赛冠军，15岁又包揽中青赛和世青赛双冠，成为国内斯诺克00后新星。2019年，为了接轨世界最高水平，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往英国谢菲尔德练球和参赛。
2: 咱们算笔账，你们爷儿俩在这个英国，一年要花多少钱？
0: 一年我觉得最起码35万到40万吧。
2: 那家里挣的钱够不够你们爷儿俩到英国去生活？
0: 那是远远不够的。
2: 那怎么办呢？
0: 有时候嘛，我弟弟给我一些帮助，然后尽可能的省一点嘛，省一点花嘛。第一次去的租的那个房子就没有窗户的，最后他的脸上本来很平整的，结果全都是坑，然后新鲜空气都呼吸不上。
1: 那我们住了一个比较小的，可以说 studio， 就是一个没有卧室的那种房型，它是床跟洗手间跟厕所跟那个厨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2: 那你和你爸怎么住啊，爷儿俩？
1: 我们俩睡一张床。
2: 生活的艰难会在训练的时候表现出来吗？心态上
1: 会，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烦躁的，因为斯诺克如果你心态上发生变化，它是一定打不好的。
2: 打不好又怎么反过来影响你的心态呢？
1: 可能我那一天的生活都不太开心。
5: 吴杰品和吴一泽父子二人在英国相依为命，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过着从出租屋到训练基地两点一线的生活。儿子练球，父亲负责衣食起居兼业余教练。
0: 我说个题外话，我感觉尤其是在英国那边就不要抑郁了就好。
2: 为什么会出现有可能抑郁的情况呢？
0: 我又不会英语，就我一个人，我也不出去的，哪里我都不去，我就两点一线的生活嘛，就让人感觉会有一点那种压抑。
2: 支撑你能度过那段考什么？
0: 那个我觉得是信念吧。
2: 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老是跟他讲最高的愿望，我说你能成为一个这个属于你的时代的球员，一个划时代的球员。
5: 其实

0: 在前往英国的最初两年里，吴奕泽冲击职业资格的比赛并不顺利，球场连续失利给父子俩的生活也增添了无形的压力。
1: 所有的这些要素多煎熬啊！
2: 我会尽量的去让自己有信念，当然很多时候也会有那种动摇的时候，可能长期的一种修炼跟自己。
1: 修炼什么？
2: 修炼内在，修炼技术，都要修炼了。
1: 嗯，因为我们都往往都是几十岁甚至中年往后的才去修炼这个词，为什么你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会去修炼自己了？
2: 我觉得也是被生活所逼，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已经放弃学业了，我要逼自己去面临要去度过这些难关。
1: 你只能去靠赢去度过这一切。
2: 对，竞技体育我觉得这也是最残酷的点，他不会认可一个输的人，所以说你必须要去赢。
0: 凭借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上的惊艳的表现，吴奕泽如愿赢得了一位职业球员的最高荣誉。在夺得冠军以后，吴洁品和妻子亲手给儿子披上了五星红旗。而在现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吴奕泽把最高评价给了他们。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1: 现在得到了一个极其正向的反馈，就是他得到了珍贵的世锦赛的冠军，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期望值，那您会怎么面对呢？
3: 这个我给他有讲过，这还是最近这几年啊，因为打随着这个职业赛场的比赛越来越激烈啊，我是作为父母的，其实最大的愿望呀，也不是你成为一名多么优秀的运动员或者划时代的怎么样，我说那是原来愿景是这个，但实际上我说作为父母的话，我说我们中国人的父母的话想的是你健康快乐的生活就好了，其实别的有时候想想吧也没那么重要。
0: 吴奕泽成为第三位挺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2025年28岁的赵星彤夺冠创造历史，2016年29岁的丁俊晖打进决赛，成为中国斯诺克第一人。有评论认为，从丁俊晖到赵星彤、吴奕泽，中国的斯诺克时代正在到来。
1: 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2: 我没有后悔过。
1: 你喜欢他什么？
2: 那种成就感吧，自己的，因为
1: 赢而得到的成就感。
2: 对，当你去赢下比赛，去打出一些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球的时候，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这也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比较重要的指南。
1: 赛后跟记者说，你想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你不能再打为止，这是什么计划？
2: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酸甜苦辣，新闻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你的故事。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最低温度18到19度。省内新闻，明天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底，我省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现如今，护士的职能早已不只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还能够利用专科知识为患者解决疑难问题。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公布首批央管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试点校申报结果，无锡市梁溪区、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双获评国家级试点区，全市共计13所中小学入选试点学校。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明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的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今天微信支付上线了组合支付能力，即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的任意2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该能力上线前，用户只能通过单一支付渠道完成支付。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11号表示，一名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据介绍，目前共有5名法国公民自邮轮返回国内后，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其中一名女性乘客在返法航班上出现症状。当地时间1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的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 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他指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兼顾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自身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的承诺和义务。当地时间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居民民居被毁。目前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陈丽云、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

0: 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年是江南派魔术创始人崔兴洲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精灵魔王的故事。在考察南京地区杂技魔术发展历史时发现，南京在倡导新生活的主张下，对文明戏等西式文艺形式的发展引导力度相对较大，但对杂耍等传统民间娱乐活动整体上较为限制，尤其禁止有碍观瞻的露天表演。在这种情形下，南京作为当时的重要城市，人口已经相当发达，娱乐场所整体规模比较大。到1936年，专门的杂耍院已经有7家，大型影戏院也偶尔接待全国知名杂耍团体的大型演出。下关和夫子庙成为吸引外地杂耍人士前来献艺表演的主要场所。无论是南京还是南京周边的上海、杭州的大型游乐场，与其中驻演的杂技魔术团体也以河北、京冀等北方地区出身为主。而在走会等风俗活动中，杂耍更是乡民自习而得、自娱自乐的项目。由南京本土发展起来的知名杂技魔术团体，除崔兴洲魔术团外，还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献记录。上世纪初，在南京知名的商业街三山街上，有一家崔姓布店，门店不大，生意兴隆。崔家掌柜已近中年，育有5个女儿，膝下没有男丁。崔掌柜甚觉遗憾，终于1916年6月17号诞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崔兴洲。当时崔家布匹生意已经是南京城行业翘楚，崔家就得了这么一个男丁，崔府当然希望这唯一的儿子能接班，把布匹生意继续做强做大。时光荏苒，在崔兴洲成长为少年时，为了考验和锻炼崔兴洲，崔府没有把儿子放在自家店里当学徒，而是通过关系将崔兴洲放到了当时南京城另外一家生意也不错的名唤天府的布店当学徒。崔兴洲自小在家读的是私塾，在识文断字的同时，也习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崔家家境殷实，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父母、祖父母和家姐们自然宝贝得很。幸亏崔兴洲没有沾染纨绔子弟的恶劣习气，学习刻苦认真，凡做事情必有始有终，不仅要坚持做下去，而且要做得好。崔兴洲当了2年学徒，觉得做生意很无趣，就从天府布店出来了，也不想在自家布店里待着子承父业。当时南京城的各类大专院校和文化场馆在兴建，新式文明已经浸润到青年当中。崔兴洲为此很想去念新式学校。崔府一想，难得儿子愿意读书求学，这是好事儿啊，但放到哪里去读，得考虑斟酌一番。当时相比南京，上海的时尚和现代文明程度更高，而且崔家三女儿已经嫁到了上海，不如让儿子前往上海求学。崔府就对崔兴洲说，要是想读书，那就去上海吧，好男儿要志在四方。1930年，14岁的崔兴洲前往上海求学，进入一个教会学校， 就读于法律系。除了国语课程外，教会学校课程全部使用英语授课，他的英语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在学校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崔兴洲迎来了西方的圣诞节，教会学校按惯例组织了一场内部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教会学校的美国老师表演了几个魔术小节目，崔兴洲看了以后顿觉新奇，特别喜欢。联欢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那个老师，说他想学习表演魔术。老师对崔兴洲说，要想学魔术必须先把英语学好，只有把英语学好了才能看懂魔术书。一年多以后，那个老师感觉崔兴洲的英语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阅读英文书籍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就给他介绍了美国的魔术商店，购买了魔术入门教程，让他从魔术的基础课学起。多年后，崔兴洲的儿子崔灵童也踏上了魔术表演之路。崔灵童看不懂英语，乒乓球和纸牌这两项魔术的基础课都是崔兴洲手把手教的。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和文化娱乐中心，新世界和大世界等娱乐场里几乎每天都上演着中国的戏法和西方的魔术。上海已经有很多外国人居住，常有外国的魔术团体来大世界游乐场表演，只要有机会，崔兴洲就会去观看这些表演。但当时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上海，想要学习外国的魔术都不是那么容易。年轻的崔兴洲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魔术演员，家里经济条件也足够支持。当时崔兴洲的表姐夫徐静云家也在上海，徐家是开银行的，两个人在上海游乐场见识了新兴的西方魔术，一下子就迷上了。两个人一商量，就成立了一个东方魔术研究社，吸收一些有着魔术表演兴趣的年轻人加入。观看完魔术表演，两个年轻人就结合着魔术教程琢磨和演习，渐渐掌握了一些小型魔术的表演手法。上海如果有地方举办一些小型晚会，他俩都会去表演魔术节目，所以崔兴洲就和表姐夫一起在上海开始了业余魔术表演生涯，偶尔还会利用节假日到广州等城市进行业余表演。1934年初，崔兴洲跟美国魔术公司联系，购买了好几本魔术表演方面的书籍和一些魔术道具，从里面挑选他认为表演效果好的节目开始学习表演。崔兴洲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想组建一个魔术团。1934年秋天，大学毕业的崔兴洲在南京正式成立崔兴洲魔术团，这是当时全中国第一家民间职业魔术团。1935年，崔兴洲加入上海林特万魔术团，成为领衔主演，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做职业表演。演出了十几天，上海有报纸开始报道说崔兴洲是中国最年轻的魔术师。期间，崔兴洲在上海、南京两地做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观众欢迎。1934年底，崔兴洲成为万国魔术师协会的会员，因此拥有了购买国外魔术道具的资格。那时中国还没有地方能够专业生产制作魔术道具，即使是美国、英国等现代魔术发达的国家，魔术道具也还不能量产，一套道具就生产那么20来个，购买道具的魔术师都需要登记，这样既能保证魔术的秘密，也能确保道具制作工艺更加精良。当时加入万国魔术师协会的人员只有两个是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年轻的崔兴洲。但是这个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啊，对生意经营不错的崔家来说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世人当时对杂耍魔术表演存在很深的偏见，认为做魔术表演的人是跑江湖的下三滥，一时之间嘲笑和咒骂崔兴洲没出息、败家子的话传到了崔家。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一气之下，崔父就把崔兴洲的经济来源给断了。但是发展魔术需要钱，家里断炊了怎么办？当时崔兴洲已经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毕业文凭， 于是他回到南京后就

利用他在上海学习的法律专业知识，开了一家律师行当律师，同时在南京城的教会学校兼职教中文和历史，这样就有了比较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兼顾开办魔术团也不那么困难了。崔兴洲魔术团的主要表演场地选在夫子庙一个剧院，舞台是按照西方魔术表演场地设置标准营建的，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标准化魔术表演舞台。20世纪30-40年代，南京夫子庙、北京天桥、上海大世界、天津三不管是中国魔术表演四大集散地，魔术师在里面表演舞台魔术，一般会安排两个小徒弟在门口招揽生意，用扑克牌、骰子等小道具玩玩小魔术吸引路人。在崔兴洲的表演中，像炮打美人、分身、躺刀背等都是崔兴洲的王牌节目，尤其是瓮遁啊，就是人呐、进入到一个坛子中，却在几米外的另一个坛子中现身，这个表演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生意特别忙的时候，崔兴洲甚至还玩过流水场，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不间断的表演，观众可以随时买票入场观看表演，即使是这样依旧场场爆满。在当时的南京，崔兴洲名噪一时，不仅仅因为他会魔术表演，他在表演魔术的同时还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当律师。据说那个时候的玄子巷的崔家大宅门口有两块招牌，左边是崔兴洲律师事务所，右边是崔兴洲魔术团。白天穿西装跟人打官司，晚上换燕尾服去剧场表演魔术的崔兴洲也成了南京人眼中的奇人。

时的魔术圈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多重于手法技巧，讲究传统，九连环、仙人摘豆、罗圈献彩等是他们的保留节目，除了表演细腻外，还注重说功，演出时一个人表演魔术，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解说。而南派表演讲究道具造型的宏伟壮丽，表演优美洒脱，一般不说话。南派又可以细分为江南派、粤派和海派等，崔兴州则是江南魔派的创始人。他的魔术节目讲究气势，从舞台布置到背景音乐都显得非常大气。崔兴州的魔术中西合璧，华丽多彩，早年的代表作品有空中睡美人、 X 光隐身术、万花筒等，深受观众喜爱与追捧。早先崔兴州先生便与张惠冲、傅天正、萧鹏飞等三位魔术大师一道啊，被人们称为四大魔王。虽然魔术派别众多，但是圈内人相处融洽，特别是这四大魔王都是大学生出身，平日里偶有机会就相互交流学习。但好景不长，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沦陷，魔术团经营遇到很大困难。一来在南京的魔术道具都被炸毁了，二来民众生活艰难，没有心思和金钱去娱乐消费。崔兴州的魔术表演生涯断断续续，直到中断，跨时十来年。这段时间魔术表演已经不是崔兴州的主要生活了，表演有点偏业余性质。抗日战争胜利后，崔兴州去上海，把当年寄存在姐夫家的一部分道具带回了南京，心里隐隐有着让这些道具重见天日的愿望。在夫子庙表演的那段时间，除了西式的新魔术，在演出的时候，崔兴州还会表演中国的古彩戏法，可谓是中西合璧。这在当时的魔术表演师当中是很少见的。崔兴州的魔术不仅推陈出新、好看，节目名字也很好听，比如《平生三集》，谐音《平生三集》啊，还有《碧海清波》等。这些节目名字写在节目单上，让观众耳目一新，大家都想一睹为快。这些好听的节目名字几乎都是崔兴州取的，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错，又是自己创作的节目，还借鉴了中国古彩戏法，所以魔术节目的名字很有中华文化的韵味。那崔兴州为何还会古彩戏法呢？

因为崔兴洲喜欢广交朋友，特别是魔术界和杂技界的人士。1939年，古彩戏法艺人秦柱仁流落南京，因为盘缠拮据陷入窘境。他早就听说南京有个大魔术师叫崔兴洲，为人热情又是同道中人，他希望得到崔兴洲的帮助，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崔家大院拜访。听完秦柱仁的来意后，崔兴洲热情地招呼秦柱仁在自己家里住下，不仅每天好茶好饭当做贵客一般招待，还让他在自己的剧场里表演古彩戏法，每演一场，崔兴洲付给秦柱仁相应的演出费。几个月过去，秦柱仁决定离开南京，临行前秦柱仁悄悄把崔兴洲叫到自己房里，决定把毕生的绝学古彩戏法18套传给崔兴洲。崔兴洲推辞不过，就学习了这个古彩戏法18套。他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了自己的魔术九重天，从褂子里变出9个鱼缸，从大到小叠成一个宝塔形状，高度比人还高。崔兴洲后来把这些古彩戏法传给了儿子崔灵统，这对他后来在杂技界立足大有帮助。南京解放后，华东军区3野战军文工团招人，崔兴洲就去报名。道具进入表演场地后台时，全部需要检查，结果有一支在魔术里常用的道具发令枪不允许带进去。崔兴洲调整了表演内容后，受到首长的表扬和肯定，崔兴洲和儿子崔灵童都被批准加入文工团。第二天，崔兴洲就接到要随团出发的命令。当时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这么一大家子人立刻出发是走不了的，于是向文工团请假，所以文工团就没有去成。正巧崔兴洲认识了一个杂技演员，加入了南京戏剧改进学会，崔兴洲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也申请加入了这个学会。过不多久，崔兴洲与戏剧改进会的人商量恢复魔术团，得到同意后，崔兴洲就着手复建魔术团。1952年的春节，南京夫子庙剧场，南京魔术团演出了17天，17天里每天都是客满。在南京城，很多人只知道崔兴洲是个大律师，怎么会当上演员了呢？所以都想跑去看看。崔兴洲极具创新性，他的魔术表演紧跟时代，有献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平堡垒、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节目。崔兴洲对待魔术信奉的是保密而不保守，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一段时间，崔兴洲不断钻研和开发新的魔术节目。当时南京魔术团发展创新的节目有分身术、圆变人等。分身术是魔术中比较经典的节目，崔兴洲对表演形式进行了改动。分身术是一个人睡在长柜子里面，从中间把它锯断，崔兴洲把表演形式改成了一个人生病了要做手术，他扮演穿白大褂的医生，意思是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动手术，把原来的巨人箱改成了这种表演形式，在当时来讲也是一种创新。崔兴洲就是这么一个爱琢磨的人，特别善于根据社会发展形势重新设计新式魔术节目。他的这个钻研劲头啊，也感染了小小的崔灵童，以至于后来崔灵童在南京市杂技团当演员时，也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在节目创新创作方面下功夫，都能跟上时代步伐。在此期间，魔术团不断发展，道具不断创新，把原来的一些传统节目和过去经常表演的节目逐步恢复起来，同时也发展了一些新的节目，比如高空幻影、空中飞人、茶叶姑娘、炮打真人、幻境蓬莱等。带着这些创新节目，崔兴洲魔术团参加全国规划巡回演出，足迹踏遍祖国各地，受到观众好评。1958年，崔兴洲进入南京市杂技团，担任副团长和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伊始，他在南京市杂技团就创新了一个叫“火箭飞月宫”的节目，当时受到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启发，创作了这个。

0: 魔术节目。演出的时候，因为形式新颖，获得了较大的轰动效应。在南京市杂技团的这段时间里，崔兴洲就一门心思放在节目创作上，同时代教儿子崔灵童。崔灵童的魔术基础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打下来的。因为崔灵童会杂技也会魔术，崔兴洲就专门编了一个节目叫幽默的玩耍，把杂技和魔术合在一起，适合崔灵童这个年纪的少年演出。在融合了魔术和杂技表演的幽默的玩耍节目里，有变香烟、变花等表演，同时还得结合杂技动作，所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崔灵童练习的时候，崔兴洲就在旁边位置上盯着看行或不行，每天2个小时，如果发现崔灵童的动作存在问题，就会立马指出，非常严格。这种严师的态度和方式让崔灵童受益匪浅。对于父亲教的东西，崔灵童一直铭记在心里。魔术表演要让别人看不出来，就要抢在人家前一步把事情做完，练手速，练细微动作，练身法配合。崔灵童在进入南京市杂技团之前，功夫都下在杂技表演上。在崔兴洲的指导下，近20岁才真正下功夫练习魔术，以后的生涯就以魔术表演为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0年，崔兴洲因病去世。1976年，受到乒乓外交的启发，崔灵童创新了魔术节目《银球传友谊》，节目当时还获得了优秀创作表演奖。节目去北京演出也是一炮打响。崔灵童呢，一直在南京市杂技团从事魔术表演和教学工作，指导了任宁等多位魔术演员，后来还创作了《快乐的炊事员》等脍炙人口的魔术节目，直到2001年退休。崔灵童的徒弟高峰后来一直活跃在民间表演场，于2006年创办民营性质的魔术团，并招收了2代弟子。崔兴洲江南魔派得以流传壮大。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者的群众。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论是因为个人喜好进入杂技领域，或是因谋生需要而练习杂技，不论初入杂技行业的动机是自觉还是被动，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澎湃呼唤下，一个个杂技演职人员从历史中走来，从四面八方走来，他们向南京汇集，着手谱写南京杂技事业的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
1: 各位介绍的听众大家好。
0: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样的手术麻醉安全吗？啊，今天我们会请黄河主任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来讲一讲，讲一讲我们老年人群啊在这个麻醉的问题上有几个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要请黄主任给答疑解惑一下。先问大家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你知道吗？有的人会说哈，说人在麻醉了之后会说傻话啊，黄主任应该是这个情况见的会比较多，是不是？
1: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是定义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到了这个大型的这种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0: 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各位都特别难理解，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像一些全麻啊，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1: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在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可能对一个老年患者的麻醉的把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进入了我们的新世纪，这个随着技术以及这个药物的代谢，这个新的一些麻醉药物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涌现，然后我们对这个老年患者的这个麻醉的这种监测手段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逐步的已经被攻克了很多。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这种瞻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手术

0: 应激创伤炎症，这个导致了这个麻醉时候之后，他大脑的各个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中断，但是他恢复的时候可能不像正常的年轻人可能这个那么的快。就刚刚您提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感觉那个感觉那么心快，其实是什么，就和我们喝完酒一样，他这种心快感麻醉完这个苏醒过程中，他有些这种意识啊没有完完全全就是恢复到和我们正常水平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一种非常开心的。所以很多人说上一个麻醉我感觉我睡得比我在家里面
1: 哦，对，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反馈，就是说，哎，这个麻醉其实不可怕的，尤其做胃镜，我们有一位听众安慰另外一位听众说，你去做做试试，挺舒服的，
0: 非常舒服，因为他舒服了，所以他其实讲出来的话，都大部分的是一些比较开心的，
1: 啊，
0: 很少有人反馈说，我会讲一些非常难受的、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
1: 啊，
0: 所以就说明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麻醉其实是一种放松，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麻醉可以有睡眠门诊，特别是对这种中青年这种这个睡眠顽固性的失眠的这种病人，这个我有点扯远了。那我回归到我们老年患者的麻醉这个方面来讲，因为就是因为关键的脑区之间的连接，它的恢复，它可能这个要比正常的年轻人要慢。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外界的这个睡，他之前有很多老年患者，他们都失眠，甚至是睡眠功能的紊乱，加上麻醉之后病人周边的嘈杂的环境等等多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了他这个术后是一个高危的这种发生这种那个展望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就跟我们刚刚这个上个周六上周六周日我们刚刚开了我们的这个神经功能的大会，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监测手段，包括术中的精准的脑电、脑氧，以及术中的这个对血流动力学的，特别是高危人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样高危人群的术中的血压的监测管理、血糖的监测管理、多模式的镇痛方案，避免他术后的这种各种的切口痛、内脏痛等等的这些疼痛的管理的方案，包括还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包括术后回到病房之后护理团队的这个丰富环境。什么叫丰富环境啊？尽量维持的一个就是昼夜是不是颠倒，而是昼夜是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休息的环境。然后帮不能听到这个听力不太好的老年人，尽早的要助听器的佩戴，以及可以尽早的下床的活动。甚至现在还有研究表明呢，一些40赫兹的这种光刺激呢，或者是经颅刺激的一些物理的手段，都是可以改善老年患者术后这些这个急性期的瞻望这样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现在这手段非常多，所以很多家庭呢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不用太多顾虑，就是老年患者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就非常严重的神经功能紊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目前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不断去努力攻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全麻，那做了之后老年人后面呢，就是即便是恢复之后不会胡言乱语了，那对他们的大脑有没有伤害？老年人会不会因此变得这个比如说大脑啊会变得慢呐、会变得弱呀、甚至会变傻呀？
0: 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体重是极低体重，只有41公斤，非常的虚弱。但是他现在那个手术，他是一个这个股骨颈的骨折。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选择两种麻醉方式，要么就是半麻，要么就是全麻。所谓的半麻就是椎管内这个硬膜外，或者是那个药麻，就是硬膜下的这种脑脊液的这个进入脑脊液之后麻醉，就是控制在下半身上半身的自主呼吸。但是呢，那位老太太刚好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我这边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半麻它有凝血功能的一个禁忌，恰恰这位老太太她有冠心病，她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血小板或抗凝的药物。所以这就恰恰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禁忌
1: 啊。
0: 因为一旦出血血肿，它压迫了脊髓，

0: 会导致下肢的瘫痪。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那只能用全身麻醉了。
1: 嗯，
0: 那全身麻醉的话，像这么重的病人上了全麻，他会不会对他的除了脑子，
1: 其他的脏器会不会一上去之后，这个人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
0: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切切实实摆在我面前的。所以我术前一天晚上我就大概制定了一个麻醉方案，
1: 嗯，
0: 就是我到病房里面去看了那位老太太。首先我就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只能长期卧床了。他说已经卧床了有一个多星期。
1: 哎，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讲，其实也挺难的。比如说有些工作啊，我们还可以选择，比如说领导交办了这个工作，我说哎呀不好意思领导，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了。但是好像对于麻醉医生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你前一天晚上一看，哇塞，快100岁的老人又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弱，然后要让我来整个监测他的麻醉，我能说我不做吗？领导不行，我干不了，可能都不可以。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病人我事先把选择最优解的最优那个选的这个麻醉药物，以及术中的监测，以及什么时候给药给多少，什么时候可以随着手术的进程，我们可以关注什么时候停药。
1: 嗯，
0: 我们就是非常把这个把控的非常精准，手术过程中的血压的波动，就是几乎就没有出现那种太高或者是一下子血压低，就是维持一个非常平稳的那个状态，不像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血压。所以呢，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而且我到恢复室，就是我们麻醉复苏室之后，
1: 嗯，
0: 5分钟，
1: 啊，
0: 老太太就睁眼，我们就顺利拔管。拔完管之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她问她，你还记不记得我？她就点点头，而且是笑着点的头。
1: 啊，
0: 所以这个印象那一天我就非常成就感，就这么样一位危重的患者，在我的手上面，我保证了他的安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了手术，并且术后认知功能当场时就可以和我非常顺利的交流，所以非常开心的。
1: 是，但这个手术整台手术的过程当中，您什么感受啊？紧张吗？
0: 其实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不少，但是呢，90多岁，就是极低体重，术前比较衰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好准备，我们抓住了这位患者他目前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如说衰弱，第一营养状态差，这个心功能不好，然后这个认知，这个感觉就是术前就是非常衰弱的脑脆弱的状态。我们抓住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针对核心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方案的制定，我觉得起码就是在一条方向上面是正确的，主线上面可以走得非常的稳和比较这个顺利。所以第二台病人其实也是过程也是类似，所以那一天这个一个房间里面5台手术里面有2位这样的这个高龄患者，其实
1: 这属于中奖吗？平时会这样吗？
0: 偶尔也会，但是呢，没有想到会这么
1: 衔接的这么紧，
0: 对，第一台和第二台连续2台，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助手就说了：“这黄老师，你今天中奖了，上来就是一个90后，一个80后，
1: 高难度挑战。”
0: 我说：“一个90后，80后，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
1: 一
0: 个是90多岁，对，还一个80多岁。”
1: 哇，但是相信啊，就是这样的2台手术接连能够顺利的把它整个护理好之后，我相信可能对于一个专业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收获非常多的。他可能从中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当然像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老人家上了台，我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呵护啊到手术的结束。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也在留言啊，我们同那网友说，这个说本人也麻醉过好几次了啊，但是为了生存，如果有危害也要打麻醉啊，希望没有副作用哈。但是你看黄主任刚刚给我们举到的例子，两个老人啊这么高龄啊，他这个麻醉之后，他是其实这个恢复还是意识还是很清楚很清醒的啊，就是至少我们无论从专家的专业的这种数据感受也好，还是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好，就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麻醉对于患者来说其实并没有造成他们说大家担心的，哎呀老人之后会不会变傻呀，啊危害会不会特别大呀，哎可能我们用事实告诉大家，案例告诉大家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也确实是现在在

0: 整个这个治疗当中，这种麻醉医生的配合是不能少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麻醉医生其实有时候也像战士一样，他们在无论多么高难度，他们能做的就是冲上啊，是不可能有任何退路的。我们听众刚刚又发来了留言说，为黄主任点赞点赞，太用心了，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确实大家也从这一两个案例当中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平时不会见面的这样的麻醉医生，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强度，还有他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高难度的掌控力是多么的强大啊，很佩服啊。来看大家继续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这个出手术之后啊一直发抖，这个是冻着了吗？
1: 这个不是冻着，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首先是持续监测皮肤里面扩散之后，它会随着这个扩张的血管之后慢慢的热量的会一些散失，包括呢手术过程中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恒温的环境，一定要控制在22到23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可能是会从这个手术的区域呢会带走一些它的热量，所以呢就是体温呢会在慢慢的这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都是持续的，比如说大型的手术都是持续的会有风痰，这个在持续的保温。另外一个呢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麻醉过程中啊，包括麻醉的苏醒过程中，它这个我们脑内的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脑区就是下丘脑，这个一个调定的一个就是保温器一样的，所以麻醉呢它这个之后使得这个下丘脑它反应性变差了，所以他以为这个体温偏低，所以呢他就会发出信号让肌肉啊抖产热，所以他这个产热呢它是一种就误解了这个大脑发出信号的这个一个反应，所以他产热那个包括这个寒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寒战，
0: 叫发抖，
1: 它其实哎对发抖，发抖我们看到的话轻微的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剧烈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因为呢他在发抖的过程中，对对对，他在发抖的过程中肌肉持续的这个颤抖的话，它会耗氧。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的话，他持续的颤抖、持续的耗氧，对他的心脏负担是增加的。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手术室观察，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后再送回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给予一些药物进行处理。所以说看到颤抖的话，包括在病房里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加被子、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0: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围束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1: 对，
0: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围束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1: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

0: 那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医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和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单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类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的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医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它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他有他的优势和他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他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 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
1: 嗯，
0: 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
1: 嗯，
0: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好，嗯，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0: 嗯，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还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
1: 嗯
0: 产生了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一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甘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
1: 嗯，
0: 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嗯，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取511的谐音我要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和张主任曾经一起走进社区啊，名医到我家，我们到社区来为当时现场的朋友做一些咨询呐、做一些这个体质的检查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 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

0: 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啊，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1: 那我要问一下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肉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啊，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你吃的很少，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啊，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啊，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能够制造出我们的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有效的去减肥。
1: 好，来看大家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平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才算胖啊？我们有的同事真的非常瘦，但是在体检的时候说他的脂肪肝很严重。还有的朋友，他的脸真的很瘦，但是他的肚子却很大，那这也算胖吗？
0: 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简单的话讲来，肥胖和这个超重啊，我要去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脂指数，就是 BMI， 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正常的是在 18.5 到 23.9 之间，那么如果在24到 27.9 之间嘛，就叫做超重。如果我们是大于等于28以上的，我们就叫做肥胖。那么28到 32.5 呢，叫做轻度肥胖，再往上呢就是中度以及重度的这个肥胖。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你是否超标的一个BMI 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有瘦型的这种叫我们叫腹型肥胖，他的体重指数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呢，他的腰围，像男性的话，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那么实际上他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就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体脂指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重的，我们就需要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体脂率。因为体脂率的话是要通过这个人体成分记忆来特定的。如果男性呢大于20%，男性正常的一般是10到20之间，1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2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不同的人群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四肢并不胖，但是呢，实际上他肚子挺大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腹型肥胖，这个风险呢是比那种均匀性的那种肥胖可能还要高，那么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应的一些风险。
1: 这个说到减肥哈，相信大家是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来请张主任讲讲，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常见的减肥的误区有哪些啊？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0: 减肥的误区呢，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节食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患者呢，就是他就是每天我就吃一顿，甚至这个就是晚饭或者晚饭不吃，其实

0: 这样呢，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也讲到，如果这个饮食控制的太严格了，以后会造成这个营养的这种缺乏，就是极端的这种节食，其实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可能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因为这种方式你无法持久的这样去做，可能是这个比较短期的，你可能能够坚持下来，但是也有效果，但是一旦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它就会反弹，而且反弹的时候肯定是反弹的脂肪，它肌肉是不会反弹的，由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可能导致肌肉的下降，那么肌肉是不会反弹回来的，那这样我们的后期的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那么这样子就会造成后面减肥越来越困难，所以有很多患者就是越减越困难。第二呢，就是还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误区，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求医生给他开这个网红的减肥药，但是实际上网红减肥药的这种使用是有严格的指针和标准，而且呢有很多患者根本就不考虑医生的建议，他就是很盲目的，甚至我们还遇到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开他就打1-2-3-4-5投诉我们，我就觉得这样呢就是非常的盲目，因为医生肯定是要从指针还有他的健康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不适合的一定不能滥用，因为现在呢我们昨天我也看到有一个医院报道的有一例患者也是在网上去购买这个网红减肥药，打了以后造成这个皮下气肿，引起这个呼吸困难，那么送到医院去抢救。其实呢在没有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应用这种网红减肥药，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并且在监控之下去使用，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安全有效。第三呢就是外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网红减肥方法，还有呢一些这种短期的这种训练营，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加这种使用这种很多的网红的这种减肥方法或者是这种训练营，因为训练营啊这种也不可能就是你长期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么短期确实有效果，但是等到脱离这个环境以后它的反弹也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在门诊也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患者，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短期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在这个训练营里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关节啊这种肌肉的一些损伤，那么对这种健康也是有风险的。
1: 但是确实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0: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一两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子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的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啊，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还是要以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1: 心态要改啊。那针对肥胖这样一个情况，有什么好的干预办法吗？您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现在呢我们其实还是推荐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我们体重管理

0: 门诊，有的很多患者说我就是来打针的啊，或者我就是来开点中药的啊。其实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单一的这种方法，从我们的长期的这个体重管理经验来看，单一的方法的它的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啊，或者就是短期的这种这个冲动式的减肥，其实它的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
1: 嗯，
0: 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每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
1: 嗯，
0: 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医药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啊，改善代谢，以及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心理的调节，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

0: 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6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四五十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 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

0: 人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月十一号到十七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十二号到二十三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七十九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五月十二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四十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孕育增长新源泉。一季度，江苏新开工重大工业项目超百个。
3: 刘晓涛会见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州都玛格丽特加德纳。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红利持续释放。2025年，沪苏浙皖经济总量占全国近四分之一。
3: 江苏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2: 今年，我省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失能、半失能老人怎么领、怎么用？稍后关注。
3: 早上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三天全省都是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一季度江苏制造业投资企稳，各地全力扶持工业大项目建设，孕育增长新源泉，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保持江苏制造竞争优势。
3: 在惠尔信机械泰兴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风力发电机组的重要部件齿轮器等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2024年惠尔信瞄准国际先进的铸件铁模覆砂工艺进行攻关，在现有厂房建中式生产线，反复试错，历时两年终于突破了国外工艺封锁。新工艺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500%， 生产成本降低 20%， 对大气近零排放。产品今年全面投入市场，一季度订单就排到了明年，比去年增长了一倍。尝到了技改甜头，惠尔信继续深耕产业链，两个项目先后入选省重大工业项目。惠尔信机械泰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建杰：
4: 公司计划进一步加大投入，省重大项目智能风电成套装备研发制造项目已经竣工，预计六月份正式投产。公司2026年的省重大项目智能驱动链项目也于今年开工。这两个项目达产达效后，可实现年开票销售80亿元，利税10亿元左右。
3: 一批像惠尔信这样的新工艺新产品项目竣工投产，进一步巩固了江苏装备制造业的特色优势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底气。一季度江苏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9.4%， 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65%。 今年江苏重点实施850个省级工业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646亿元，先进制造业占比达 80%， 对江苏重点打造的1650体系起到了强链、补链、演链的作用。完善的产业链和配套能力，优良的营商环境，使得江苏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一季度省重大工业项目新开工超100个，其中不乏外资大项目。扎根无锡的瑞典阿特拉斯科普科集团32年来不断增资，从单一生产工业压缩机到建成集团全球最大的压缩机研发生产园区之一，累计在无锡投资达80亿元，累计纳税超40亿元。去年扩建压缩机生产基地，今年新增投资建设动力技术生产基地，投产后年新增压缩机产量超10000台，发电机5000台，储能系统150台套的能力。新项目达产后，阿特拉斯科普科无锡基地销售有望再翻一倍。阿特拉斯科普科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乐安兰：
5: 快速融入无锡本地产业生态，对接优质供应链，熟练技术工人，本地化生产为我们过去30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无锡政府对工业发展非常热忱，始终关注我们的技术、业务及服务的中国产业领域，充分理解并支持我们。我们近年来持续加大在无锡的投入，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深耕中国、持续投资的坚定决心。
0: 昨天，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玛格丽特·加德纳。刘晓涛对玛格丽特·加德纳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江苏与维州自结好以来，双方高层往来密切，贸易投资、产业创新、教育培训、文旅健康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我们将深入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用好双方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机制，高效推进产业、科研、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期待与维州继续共享发展机遇，厚植友好情谊，在紧密互动中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玛格丽特·加德纳表示，江苏是维州珍视的合作伙伴，双方友谊历久弥坚，未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持续办好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围绕双方优势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为澳中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维多利亚州驻大中华区特派专员霍华德参加会见。
1: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过去一年，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红利持续释放，在一网通办、科创协同、互联互通、绿色共保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果。
5: 2025年，长三角经济总量达 34.66 万亿元，以1/26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6的人口，产出全国近1/4的地区生产总值。在一网通办方面，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通政务服务事项300余项，实现40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科创协同方面，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纳入大型科学仪器总数超 5.7 万台套，总价值超688亿元。2025年，长三角联合公关立项支持60项，带动社会投入超7亿元。互联互通方面，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 1.54 万公里，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1.92 万公里，省际接口37个，省际毗邻公交线路累计开通超120条。绿色共保方面，2025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 AQI 优良率为 85.1%， 同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594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水体比例为 94.8%， 同比上升 1.4 个百分点。
0: 日前，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快高速公路和干线航道建设的意见，着力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6: 意见分为6个部分，共22条，涵盖了规划、分工、金融政策、要素保障、建设管理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在备受关注的投融资政策上，意见明确，高速公路资本金比例不再一刀切，建立由省级主导的高速公路项目出资机制，新建高速公路项目原则上采用经营性收费模式，对于新建的政府收费高速公路项目，按照省市共建原则，省市资本金出资比例按苏南地区5:5、苏中地区6:4、苏北地区7:3执行。经营性高速公路新建项目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选择投资者，探索应用施工加股权投资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意见还提出，要创新多元化融资模式，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工具，探索设立交通发展基金。这一系列举措将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机制，为我省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有力资金支撑。
1: 建设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是江苏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前列的重要抓手、重大任务。全省各地各部门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坐标，通过专班推进、一线挂职、及时奖励等机制，推动干部在科技创新最前沿、制造强省主阵地、开放枢纽第一线主动作为，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3: 走进中天钢铁集团淮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六厂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不绝，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淮安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项目，自落户以来，市区两级便组织精干干部力量成立服务专班，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靶向服务，在规划审批、用地保障、政策匹配等环节提供专业服务。仅用三年多时间，六个规划厂区中已有四个建成投产。中天钢铁集团淮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监李作龙：
7: 政府包括在基础设施、水电气的供应，包括人员的招聘，对我们的帮助都是很大的。25年我们实现了总产出差不多50万吨，26年我们计划是冲刺70万吨的这么一个产销目标。
8: 越来越多重磅项目落户淮安，这背后离不开一支懂产业、能攻坚、会服务的干部队伍的坚实支撑。围绕七加三先进制造业集群，淮安将干部队伍作为攻坚重大项目的关键支撑，累计选派650余名骨干赴先进地区头部企业学习锻炼，并派驻项目一线开展贴身帮办服务，与企业一同成长，把发展一线作为锤炼干部

0: 干部服务企业的实践课堂，这正是江苏以高素质干部队伍助推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的生动缩影。苏州连续4年选派优秀干部进驻苏州实验室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等国家战略科技平台，让干部在科技创新前沿、服务国之重器中锤炼本领。
1: 连云港对获批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15项开放专项工作给予及时激励，并打通及时奖励与长效激励转化通道，让干部在对外开放一线的实干付出中得到及时认可、充分激励。淮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晓松，
2: 把项目攻坚作为锤炼干部、检验干部、选拔干部的主战场，着力构建学练用题全周期培养体系，
3: 持续锻造一支懂产业、通项目、善服务、有激情的干部队伍，切实以干部能力大提升推动项目建设突破，以担当实干推动发展绩效跃升。
4: 连云港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处长王于清，
5: 奖励精准聚焦落实重大决策部署，突破发展瓶颈，完成集团行动任务等关键领域，通过自下而上申报与自上而下摸排相结合，
0: 树立势必即将党旗时的鲜明导向，有效激发了干部在扩大开放、畅通循环中的首创精神。在省级层面，省工信厅以推动产业增长和集群发展为核心，引入数据考核，并对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等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者予以及时奖励，树立起以实际论英雄的标杆。 省商务厅将双向开放枢纽建设一线作为赛马场，在应对复杂经贸形势、落实重大开放任务的关键时刻，识别和选拔干将闯将。省科技厅则将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作为主战场，通过专班推进与一线挂职相结合的模式，锤炼干部队伍，一套聚焦实战、激励实干的鲜明导向与机制已然形成。江苏省科技厅人事处副处长胡杰，
6: 先后抽调7名90后的年轻干部到人工智能专班等重点工作专班当中实践锻炼，并选派多名40岁左右处级领导干部到双高协同等重大一线挂职锻炼，着力培塑科技铁精优良作风，推动干部在攻坚克难当中激发潜能、磨砺担当重任的本领才干。
0: 通过构建任务带动、一线淬炼、实际评判的闭环体系，江苏正进一步推动省委激励干部担当作为20条措施落细落实，持续激励广大干部在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实践中奋发有为。现在是北京时间7:15。
7: 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 PM2.5和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 96， 等级良。
8: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7: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连日来，各地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9: 江苏省暨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月牙湖公园启动，活动现场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南京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通过节水展板展示“一水多用常识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国家水情、节水法规以及日常节水小技巧，解答群众用水节水咨询，现场还有节水器具以及新型管网漏损检测设备等展示。 南京福佑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尹飞，
10: 传统是用超声波听音，它受一些就是漏点埋深比较深或者漏损比较小，通过听漏设备很难去发现，这套设备的出现可以就是利用视通器的进道管道内，从管道破损处漂溢出来，再根据细化浓度来判断这个漏水点一个准确位置，然后就可以把漏水点及时修复，这样达到节约水资源，然后减少因浪费造成的那个水费开支。
1: 这一周，南京市将围绕节约用水，组织开展各类节水宣传主题活动，并将在全市范围内举行节水知识网。

0: 网络有奖答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的良好风尚。接下来，南京市还将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为抓手，以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指标为手段，确保每一滴水都管得住、用得好。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规划技术科科长韩冲。
1: 首先呢，我们是对年用水量36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户实施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管理。其次呢，我们是对这些非居民用户当中出现水量异常波动的单位开展水量异常核查，如果发现它的管网有漏水，那么我们会给大家下发漏水告知函，督促它的修漏。今年1到4月份，我们已经对超过50家重点用水单位开展了节水核查，发现并指导单位开展漏水维修，预估修漏节水量约100万立方米每年。
0: 近日，全国首个聚焦节水装备领域的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在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投用。中心通过为节水装备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打通了实验成果到商品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推动扬州市节水装备产业快速发展。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将验证环节放在了概念验证中心，超过600家节水装备生产企业也和中心进行产业合作。节水装备概念验证中心的实验成果和数据都会及时发布并进行实景展示，为节水装备产业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扬州市节水办主任徐敏：
2: 我们将把节水产业发展与试水试定、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紧密结合，围绕发展、创新、探索三大核心，以节水产业为支撑，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为路径，增创省级概念验证中心。
3: 今年江苏推出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目前我省申请及核销情况如何，需能半需能老人怎么领怎么用？昨天记者走进泰康之家苏园，探访这项惠民政策最后一米的落地情况。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林若轩的报道。
4: 上午，84岁的老人薛叔叔陪着老伴夏阿姨来到专业康复室，进行上下肢的活动性训练。医生和养老服务师现场引导，起身、爬坡，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稳健。薛叔叔告诉记者，老伴是半失能状态，以前在家时身上长了压疮，住进养老院后，护理员天天翻身擦洗，压疮早已痊愈。今年起，每月800元的养老消费补贴，让他们又多了一份踏实。
5: 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手机啊，玩的那个老年手机，所以我到这里来以后呢，我一直担心这个养老消费券怎么领取、怎么消费呢，我都不会操作，一般都是他们来操作的。所以增加了800块钱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也体现了国家的关怀。
4: 对于机构老人，消费券项目涵盖所有基础服务内容。结束完恢复性训练，薛叔叔和夏阿姨参与了音乐疗愈，并为老伴预约了身体清洁护理。护理负责人余英芝告诉记者，养老服务消费券可以叠加长期护理险补贴进行使用。护理负责人余英芝：
6: 对长期护理险的话呢，他享受每个月最高能达到2100。如果他享受消费券的话呢，这样的话他每个月就能享受2900的这样一个优惠。
4: 像薛叔叔老人这样的高龄入住者不是少数。工作人员介绍，消费券需要家属在手机端 APP 申请。很多老人子女在外地，或者老人自己不会用智能设备，机构就全程指导或接受授权代办。护理负责人余英芝：
6: 我们会全程去做一个协助啊，去收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们帮他们进行系统上的一个数据的提销。同时的话呢，每个月我们会有一个温馨提示，提醒家属去领券。核销完的这样一个节点的话，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温馨去提示啊，保证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消费券的一个落地。
4: 政策的落地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来说是实打实的减负，而这背后是基层民政部门一笔笔人工审核的笨功夫。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蒯本森：
7: 目前我们整个栖霞区现在审核达到近7000次，然后整个核销的金额近400万，汇集的老人大概在2000余名。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做的难度比较大的还是就是在消费券的核销，我们也是在加快速度，尽量把核销完的把这个

0: 时间补贴到位。
1: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已核销补贴金额2.31亿元，惠及15.89万名失能老年人。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3: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12月底，我省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如今护士的职能早已不只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还能利用专科知识为患者解决疑难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开展叙事护理的护士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士张毛毛每天都会和患者家属进行对话。
5: 有时候他不怎么说话，但是说心里肯定就坐在很沉闷，自己想法比较多。
4: 这次对话持续了20分钟，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跟护士的对话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
5: 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这都是一种缓解的过程嘛。慢慢的通过化疗、通过开导，慢慢的也扛下来了，精神放松了，人也开朗多了。
4: 除了护士的身份，张毛毛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经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咨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心理护理学组，核心成员有5人，有30多个联络员分散在医院的各个科室。
6: 因为肿瘤其实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是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压力，他们疾病造成的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去给他们获得更多专业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4: 江苏省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张柳柳告诉记者，患者入院后会接受心理痛苦筛查，对患者进行分级心理干预，必要时转入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医院对患者的心理关怀是一套筛查、分级、干预、随访的闭环式管理流程。
7: 患者办理入院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心理痛苦温度计进行筛查，第二步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分级响应，第三步心理干预。我们心理学组有一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并有丰富咨询经验的护士，他们会安排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我们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细致心理咨询。第四步就是随访，患者出院后，病区护士会定期进行电话或者线上随访，必要时给予远程指导，协助其复诊。
4: 肿瘤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患，确诊癌症之后，患者和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身心困境，无法依靠普通的浅层安慰来承接。张柳柳，
7: 叙事护理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护士去安慰人，而是要我们退后一步，真正把患者当成自己生命的专家，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说教者、指导者，而是切换为陪伴者、倾听者、共情者、以见证者，把话语权完完全全还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全个家庭漫长的抗癌路上不再是我们患者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让他们的身心都能拥有安稳的依靠。
4: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一个面向全院的心理会诊热线。张柳柳说，很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天天直面患者痛苦，安抚他人情绪，必定内心强大，足够坚强，不需要心理疏导。但实际上，一线临床的医护和护理实习生恰恰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之一。张柳柳，
7: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8: 为居民圆电梯梦，2026年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目前已进入集中申报阶段，最高每台补贴30万元。
3: 补贴支持城市或县城依法

0: 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四层及以上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助，四到六层每台补助25万元，七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补贴政策发布后，不少市民集中向物业公司咨询。万科物业南京第一分公司电梯更换负责人：
1: 好的小区就是楼层比较矮，当时没有电梯，现在补贴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应该会有很多业主去去加装。
0: 记者了解到，申报超长期国债支持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已完成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居民业主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依法表决同意，已签订加装电梯合同。项目应为2026年1月1号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备案告知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
2: 昨天傍晚到夜间，受到冷暖气流的共同影响，连云港市遭遇强对流天气，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及冰雹，给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带来考验。昨晚7:20左右，连云港市区突然电闪雷鸣，狂风骤起，冰雹密集砸向地面、车顶，噼啪作响。截至昨晚9点，全市出现9级雷暴大风站点3个，8级站点18个，7级站点61个，最大风力出现在海洋牧场，达到每秒23米。冰雹波及赣榆、东海、灌云、连云、海州及徐闻多地，最大直径约2厘米。
3: 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江苏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朱海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低头族手机党，电脑电子屏长时间蓝光，你的眼睛正在遭遇损伤，还眼睛一个明亮就吃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实验效果可见变化，现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优惠，6瓶半年周期仅需520。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0: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将

0: 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此次访问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江苏核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2.31亿元，记者实地探访这项惠民政策的落地情况。苏州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个人最高可贷150万，家庭可贷200万。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国台办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以卫谋独的失败。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非法占用耕地违建必罚，拒执必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京沪高铁宣布部分动车线路涨价20%。特朗普称美伊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西班牙一名涉疫邮轮撤离人员病毒检测呈现阳性。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另外想听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逛一逛大蓝鲸商城，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就已经跟大家预报了，说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还将会继续升温，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像初夏般的那种炎热的天气将会呼啸而来，今明后三天升温的格局仍然会继续，还会比昨天要再热一些。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而明后天部分城市还有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今年的首个35度的天气可能就会在明后天出现了。不过全省局部呢也会有分散性雷阵雨现身，本周四到周六我们还将会迎来大风天气。具体我们再来说下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北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地区在29度左右，沿江地区要高一些，3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1到32度。具体说下南京，今天晴到多云，

0: 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多云，21到34度。你看这个温度一报，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34啊35啊。很多朋友说，这是不是已经妥妥的进入夏天的节奏了呢？从体感上来说，我们感受可能是会的，但是气象学上有自己的入夏标准。这个气象学的标准规定是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要大于等于22度。目前咱们江苏常州、镇江和泰州已经宣布正式入夏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侯真带大家来听一听热搜榜上的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已经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的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外交部昨天还发布视频，标题是和平共处，其中提到地球就这么大，容不下中美折腾对抗，太平洋又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各美其美，中国和美国还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平地共处下去，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呢，已经广泛的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应用起来了。可是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呢，会潜藏安全风险。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安全。人民日报报道说，部分设备存在没有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够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且可以在几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如果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可以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等。报道提示，怎么办？我们去怎么预防呢？就是把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这样一来呢，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可以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最近 OPPO 的一份宣传文案被大量网友批评为扭曲亲情、玩梗低俗。前天下午， OPPO 通过企业官方微博紧急致歉，昨天再次致歉，就连策划人的母校武汉大学文学院还有中国广告协会都下场批评。而前不久，脱口秀演员周奇墨调侃 F1 严重撞车事故，也被全网指责说太冷血了。荔枝新闻认为，真正的创意不是靠低俗擦边博眼球的，真正的幽默也绝对不会消费苦难触碰伦理，不亵渎亲情温度，不涉世生命苦难，不试探公众底线，这是品牌营销、文艺创作都应该恪守的准则。无论品牌文案还是脱口秀创作，都该多一份敬畏，多一份同理心，把握分寸，守住底线，别让无度的玩笑和泛滥的网络梗伤了人心，丢了格局。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手搓汽车的乱象，令人是触目惊心。没有生产资质、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合规手续的电动四轮车，通过小作坊粗放组装，打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幌子流入市场，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公开吆喝售卖。手搓汽车这个词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澎湃新闻说，这些手搓汽车其实就是常见的

0: 老头乐，由于没有办法上正规的牌照，又有安全隐患，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或者是发生事故，购车者就只能够自担风险，反正人家卖给你了，它属于你。细看报道你会发现，这是一条从生产到销售处处充满违法违规操作的黑色产业链，但是它是把风险留给了社会和留给购买使用的个体。去年以来，各地对电动车尤其是老年代步车的管理力度在进一步的加大，可是背后庞大的民生需求也是需要正视的。为什么有人买，尤其是老年人会买，他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从长远上看，还是得从法律法规、对于老年代步车的定性、行业的规范，包括产品质量本身，要进行相应的规范和完善，去明确，不能任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了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1到2万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如果再把现成的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在一起汇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要达到60到100万。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23,119。所以你算算，60到100万，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够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所以就有了结婚穷三代的说法。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文章指出，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试。我们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的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也必须清楚，高额彩礼、天价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地遏制这个不良的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4: 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在30天内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昌，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昌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 他们用耳

0: 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今天是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全面检验和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应对重特大地震灾害的实战能力，9号以来，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开展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我们来听听江苏记者索浩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5: 演练调集南京、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5个支队陆地搜救救援队伍，共107车、530余名指战员及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演练，模拟淮安市洪泽区发生里氏6.5级地震，造成道路损坏、桥梁垮塌、建筑倒塌及大量人员被困。受到救援指令后，消防力量快速集结并赶赴现场，演练完整复刻地震灾害、道路损毁、建筑坍塌、人员埋压、公网瘫痪的复杂灾情，设置有营地搭建、生命迹象搜索、建筑倒塌支撑、狭小空间救援、孤岛救援、向下安全破拆等科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里吉路站消防员严晓东：
6: 我参加的项目是狭小空间横向破拆救援，主要是在地震废墟中打通受阻通道，安全清除障碍物，快速营救被困人员。这个科目考验我们精准破拆、安全防护和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确保在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高效的施救。
5: 演练现场，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搜救犬等新技术装备一一亮相。其中，无人机可快速完成大范围废墟空域侦查、全景航拍测绘，精确锁定建筑坍塌区域和被困人员大致位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集贤路特勤站站长熊细斌：
7: 设置这些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检验极端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队伍救得快、连得通、保得稳的硬核能力，重点磨合人与装备的协同效率，真正提升全时段、全天候的应急生存与持续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候能拉得出、打得响。
5: 本次全流程实战拉动演练进一步规范了标准化作战流程，锤炼了队伍实战救援核心能力，补齐了复杂废墟精准救援的能力短板。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特种灾害救援处2级指挥长彭远建：
8: 本次演练严格立足地震灾害实际特点，高度还原真实场景，精准模拟地震建筑坍塌、群众被困、现场环境复杂等突发状况，全程贴合实战，紧贴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了救援队伍快速响应能力、专业处置能力、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以更加专业、高效、有序的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扛起消防救援队伍的责任担当。
4: 五一假期，常州退役军人韩文在江西武功山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救援。一对男童夫妇在海拔1600米处迷路被困，韩文和当地的领队冒着狂风暴雨进山搜救，成功的把两人平安带回，用行动诠释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初心与担当。我们来听听常州台的报道。
9: 提起那天的经历，韩文记忆犹新。5月2号，韩文在江西武功山徒步，傍晚山区突然风雨交加，气温骤降，韩文临时入住当地的民宿，并告知民宿老板自己是退役军人，有消

0: 弱，给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只能靠着游客提供的模糊定位和现场照片一步步摸索排查。凭借过硬的救援经验，他们成功锁定被困人员的位置，将夫妻二人平安救回。江西武功山某民宿老板周女士：
1: 我们这边的武功山的天气时常都是雾蒙蒙雨蒙蒙，人更多也不是很远。我很感谢这位替武军人伸出援手，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能帮我们去接应这些游客。
0: 退役军人韩文：
2: 平平安安的上山，平平安安的归来。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尽最大可能，就是最大权力去救援，去给陌生人搭把手，这也是退役军人的初心。
3: 插播一则广告，为了让经常有便秘困扰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你就可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最晚到520当天结束，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8910。来听一组省内简讯。省纪委监委通报，江苏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朱海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文明确，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苏州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公积金贷款额度在可贷额度的基础上上浮50%。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新政，正式执行家庭共计政策。已婚子女在盐城市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可以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南京北站车站地下结构施工昨天全部完工，正在全面冲刺站房主体结构关键施工节点。南京北站建成后，将成为南京唯一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铁路客站，将和南京南站、南京站形成三站联动，形成以南京为中心的 1.5 小时高铁交通圈。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近日迎来了重要节点，主桥四号墩最后一节单悬臂钢梁架设完成，南北两岸钢梁即将握手。目前主通航孔桥仅剩两个阶段待吊装，计划于下月初实现主跨合龙。好视力现在正在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这些困扰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直接给您送78元蒸汽版升级眼贴啊。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都可以，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谢谢。

0: 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什么是淮扬菜？
2: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2: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月菊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核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2.31亿元，记者实地探访这项惠民政策的落地情况。今天是护士节，记者观察，小护士也是叙事护理的大专家，是医患的情绪守门人。诈骗分子手段初心，常州民警22次劝阻，保住市民146万元。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全面规范博物馆藏品的全流程管理要求。动车加装卧布床帘走红，12306回应，只有少量新车配备了便民设施，旅客期盼全面普及。特朗普称美伊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西班牙一名涉疫邮轮撤离人员病毒检测呈现阳性。现年76岁的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假释出狱。为节省能源和外汇，印度总理呼吁民众少吃油少出国。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啊，这两天大家会感受到炎热的天气，尤其是在今天周二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比明天昨天还要来的强烈一些。气温飙升，常州、镇江和泰州已经官宣昨天正式入